0: 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3: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5: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6: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7: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 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9: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昨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志愿者李国荣：
1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吉林大学学生王德宇：
1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9: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 广大官兵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95.5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000。

0: 504.2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74%、64.2%、41.9%。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9.2%、16.7%、16.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不能任由台独教育为祸下去。时评说，随着新学期开始，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现象再度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据报道，竟有台湾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必须指出，误解桃园三结义只是冰山一角，台独教育误人子弟，贻害无穷，不能任由其再为祸下去。时评指出，孩子们的认知错误并非偶然，根源在于台独势力的罪恶。数十年来，台独势力为切断两岸历史文化脐带，拔除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根系，在岛内教育领域长期性系统性推行去中国化，从将台湾史列为独立单元，到让台湾史脱离中国史范围，使用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分法教学，再到变本加厉制定新版台独课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把台湾高中课本文言文从60篇狂砍至15篇，一路演变，中华文化在台湾教育体系中被步步挤压，层层剥离。民进党当局为一己之私，处心积虑毒害台湾年轻一代，给台独分裂培植社会土壤，其行可比，其心可诛。时评强调，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台独教育下的文化断根之害已在台湾社会显现。本该扎根中华文脉、通晓历史典故的台湾年轻一代，不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甚至以为台湾在日据时代和荷兰统治时期之前是石器时代，已然成为陷入历史认同、身份认同混乱的无根浮萍。文化根脉的断裂不仅阻碍台湾青年成长成才，还将掏空台湾社会的文化底蕴，让宝岛丧失发展根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看清文化台独的本质与危害，不少岛内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去中国化，呼吁在教育上拨乱反正。大量岛内青年学子自发前来大陆交流研学，学习中华文化，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教育。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早已在5000年的绵延不绝中深植血脉基因，这是任何人为操弄都磨灭不了、割裂不了的。民进党当局毒害青年、贻害台湾的倒行逆施或许能为祸一时，但注定是要失败的。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大陆都市剧《早春晴朗》近期在台湾掀起追剧热潮，加上该剧有众多台湾主创参与，引发台媒的关注。岛内评论人士指出，陆剧在台湾热播反映了两岸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和现实生活层面的广泛共鸣，这种共鸣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反观民进党当局却极力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严重压缩台湾影视从业者

0: 的生存空间。早春晴朗的导演、摄影指导等主创人员都来自台湾，在大陆广阔舞台与利好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台湾影视人才跨海扎根，贡献了多部在两岸热播的影视作品。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1: 不只是有很多台湾导演现在在大陆发展得很好哦，像台湾的演艺人员啊，不管是资深的或是当红的，像之前吴康仁啊等等，就是我有时候在大陆的时候，各行各业啊都有很优秀的台湾人在大陆发展。
0: 近年来，大陆持续推出促进两岸影视交流合作的利好政策，进一步降低了两岸影视合作的壁垒。众多台湾影视从业者融入大陆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贡献多部热播影视作品，并很快火到台湾。反观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针对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其侧翼甚至给赴大陆发展的台湾演艺人员贴上政治标签。岛内评论人士进一步指出，台湾岛内的创作环境正日趋逼仄，连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备受诟病。台文化部门的补助机制倾向特定政治立场，与实际产出严重失衡，相关作品甚至沦为网络笑柄。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一己之私，人为制造两岸对立，严重压缩了台湾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空间，更暴露出其面对两岸融合大事时的心虚与短视。但孤岛心态挡不住同源文化的共鸣。观看大陆影视剧早已成为台湾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两岸影视人的携手合作下，陆剧持续迸发全新活力，实现两岸民众情感与交流的双向奔赴。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继续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
4: 昨天，南宁至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
4: 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4: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3: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 虽然涨幅较7月的1.8%有所

0: 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八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0.7%，是核心 CPI 涨幅收窄的主要原因。其中，电费下降2.4%，城市燃气费下降0.8%，汽油价格下降2.6%。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杜传，代表责任编辑赵飞、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首次落地中国大陆。本届大赛设置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等6大领域，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届时，两岸选手将在同一赛场切磋技艺。那么这项赛事为什么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两岸青年如何通过这样的国际平台切磋技能？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为两岸年轻技能人才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热点解读，请听评论。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统一声浪越来越高，台独已是穷途末路。好，各位听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首次落地中国大陆。本届大赛设置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等6大领域，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届时，两岸选手将在同一赛场切磋技艺。那么这项赛事为什么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两岸青年如何通过这样的国际平台切磋技能？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为两岸年轻技能人才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您好。
2: 谢然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 梁先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马上就要在上海开幕了，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它和普通的职业技能竞赛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世界技能大赛呢，被誉为世界技能奥运会，它代表着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个比赛呢，最早是1950年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发起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欧洲刚开始重建，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那么就急需对年轻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所以第一届比赛就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了。一个呢，是为了激发欧洲青年一代对职业技能的兴趣和热情，第二呢，就是要通过技能竞赛加强和促进二战后欧洲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增进合作，巩固和平。后来这个比赛的规模就越办越大，参赛国呢也从欧洲扩展到了各大洲，覆盖了全球近90个国家和地区，比赛也从一年一度改成了2年一届。

0: 为什么近年来世界各国对这项赛事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因为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培养对各国来说都越来越重要。职业技能培养跟不上，年轻人就没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技能工种，所以就需要通过组织大家参加这个比赛，鼓励和带动年轻人更多的去钻研职业技能。第二呢，是因为这项比赛还能促进各参赛国职业教育的标准互通与合作。因为你要组织队伍搞比赛，总就得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吧。那么这项赛事的主办方，也就是国际技能组织，就长期致力于推动各国职业技能教育统一标准。那么经过多年努力呢，这项工作已经很有成效了。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大国都已经成为国际技能组织的成员国，大家在职业技能教育上都在推行统一标准。所以说这不是一项普通的职业技能竞赛，它是世界各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各国青年职业技能精英展示自己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舞台。
1: 是的，世界技能大赛呢，从1950年创办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那么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举办？我国举办这项赛事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0: 我们国家承办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是有多方面考虑的。首先呢，是要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在不断调整的，也就是说大赛设哪些项目，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前全球产业的风向标。那么谁掌握这些前沿技能，谁培养出更多的顶尖技术人才，谁就能抢占产业发展主动权。那么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但这些领域急需大批新型高技能人才。我们常说中国发展有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可不只是要比有多少人，而且还要比有怎么样的人。当前国内很多高端制造行业，高层次技工、优秀工程师一直都非常短缺。那么这次我国承办这项赛事，能让国内的职业技能教育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这才有利于培养更多人才，促进我们自己的产业升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有利于重塑社会观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所谓重道轻术的观念，对技术人才不够重视，家里孩子考大学更多的是重学历轻技能，宁可上一些冷门专业的本科，也不愿意让孩子扎扎实实的去学一门技术，上热门技术专业的专科。那么现在世界技能大赛向我们走来了，它让我们看到了技能的价值，看到了工匠的力量，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新的时尚。那么这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人才观，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有利于提高中国在职业技能培养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是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在这项赛事中已经能稳居奖牌榜前列。今年我们又要主办这项赛事，那么这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在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一次实力的展示，有利于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更有主动权。至于为什么把比赛地点选在了上海，也是有多方面考虑的。首先，上海有完善的办赛基础设施，上海的场馆设施是世界顶级水平的，而且有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有很强的组织和接待能力。那么在这些方面，上海不仅是国内一流，而且也是世界一流的。其次呢，上海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业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和高级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中心。承办这个赛事，既是上海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也可以为上海的产业升级书写和造血。上海是2016年申办这个赛事的，期间呢也曾经是一波三折，到如今也算是十年磨一剑啊，终于要正式举办比赛了。今年二月呢，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见世界技能组织官员时表示，上海将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同时还要把培养技能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相信在几天之后，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闪亮登场。
1: 没错，国台办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到，期待两岸选手的精彩表现，同时也表示相关安排将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来处理。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表态？台湾社会各界对这次赛事有关注吗？
0: 国台办这个表态很正常，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办理的。台湾地区参加这类活动应该使用什么名称、什么旗帜与标志、使用什么歌曲等等，都有很清晰的既定规则。 简单的

0: 说我们欢迎台湾选手参赛，但必须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必须持特定旗帜出场，不能出现带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含义的表述，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岛内有人在不断炒作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两个不同的名称，这如果不是对历史缺乏基本了解，就是别有用心。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同时对台湾地区参加奥运会的称谓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当时两岸在翻译的时候，就出现了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两种不同的译名。1989年4月，两岸奥委会负责人在香港签署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台湾地区体育团体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者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的信函、制作的名牌，以及会场内的广播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体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这是我们给台湾选手来大陆参赛的一个特殊安排。但是在香港协议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场合，比如大陆的媒体报道，再比如像 APEC 这样的非体育类国际组织的活动当中，我们当然还是要沿用大陆长期以来使用的名称，那就是中国台北。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用中国台北这个名称，恰恰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有什么问题呢？不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个名称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恐怕只有那些心怀叵测、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才会一看到中国两个字就神经过敏，就害怕啊，那就让他们害怕去吧。
1: 是的，那么这次大赛呢，新增了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前沿项目，代表了产业发展新趋势。梁先生，对两岸年轻技能人才来说，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呢？
0: 对于两岸的青年技术人才来说，参加这样的国际大赛，收获远不只是一块奖牌，它更是一次高强度的职业淬炼，会让这些年轻人在技术上、在心态上等各方面都实现飞跃。比如这次大赛设立的无人机比赛项目，要求选手一个人担负三重角色，不仅要担任飞手，而且要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和程序员，那这就完全打破了单一技能壁垒。再比如这次大赛设置的轨道车辆技术比赛，要求选手既是优秀的电工，同时呢又是出色的机械工程师。为了排查整车故障，参赛选手必须熟悉100多页电路图，把高压电器等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要把参赛选手打造成地铁等轨道车辆的全科医生。在具体操作环节，选手在拆装设备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一个螺丝掉在平台上，都会被扣分。可以说体现了对规范流程的这种极致的追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工匠精神吧。它也充分体现了高级技术人才的价值。我们说世界技能大赛是产业技能界的奥运会，参加过重大体育比赛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平时训练一年，其实也不如亲身参加一次大赛。参加比赛，特别是参加重大比赛，给选手带来的这种全方位的锻炼，从技术到心态各方面的锻炼，这是任何学习和练习都替代不了的。体育选手只有参加重大比赛，才能真正的得到提高和进步。那么对于产业技能人才来说呢，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样的顶级赛事，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相关领域的顶级人才。所以我们欢迎台湾地区的优秀青年技术人才这次都来上海参加比赛，你们和大陆同胞和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台参加这种最高水平的竞技，不但能提高技能、磨练心态，而且能收获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么这些都将是你们一生的财富。
1: 是的，展望未来，您觉得像世界技能大赛这样的平台能为两岸青年技能人才交流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技能领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今年大陆总共有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全部64个比赛项目。这些选手呢，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可以说是一支非常年轻、非常有朝气、也非常有才华的一支队伍。那么看到这样的青年才俊呢，我们当然希望来自台湾的年轻人也能够和他们同台竞技，能够和他们进行很好的交流。希望世界技能大赛能够为两岸青年搭建起这样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事实上，在今年7月， 上海已经举办了一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技能邀请赛，来自两岸及港澳地区的150多名青年选手参加了那次比赛，在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比赛项目中同场竞技。那么除了比赛本身之外，这样的活动本来就是要让两岸青年在切磋技艺的过程中建立友谊，两岸青年在共同的国际标准与职业语言之下，可以摆脱民进党当局设置的种种政治羁绊，创造战友式的情感连接，同时呢，也可以拓宽自己职业发展的现实路径，建立起面向未来的青年朋友圈。那么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常办常新，让两岸青年的心贴得更紧也更近。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解读。技能改变世界，也连接两岸。我们期待两岸青年在上海同台竞技，用技能点亮前程。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文章援引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岛内各界越来越不相信台湾地区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与大陆进行武力顽抗。文章还称，台湾社会对美国作为所谓稳定和保护力量的信心已所剩无几，而这种信心的丧失正迫使台湾民众重新思考对大陆的态度。与此同时，有岛内学者近期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发文，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那么以美论为何在岛内持续发酵升温？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统一的声浪越来越高，又反映出哪些问题？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郑建元州、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3: 我们看到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期刊登的这篇万字涉台长文，种种表述都指向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台湾岛内的军事对抗意志正急速崩溃，理性探讨两岸统一的声音则不断增多。首先请教郑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又反映出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4: 台湾岛内的所谓军事对抗意志本来就是伪命题，那么这一次呢，只不过这位美国人把这个事实呢，再一次用鲜活的例子呢接了出来。在这个例子里边呢，他提到了李喜明啊，李喜明呢是台湾海军出身的，当过潜艇的艇长，后来一直做到参谋总长。他说呢，在30年前他还挺有信心的，他当时是海龙号潜艇的艇长，海龙号呢当时从荷兰进口的，海龙海虎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之一了。那么李喜明呢，在30年后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没有任何胜算的把握，现在呢是台湾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与解放军有差距了，他怎么可能有抵抗意志？那么从训练的水平来讲，你看看解放军所展示出来的军事素质，那是台湾军队所能比的吗？根本是不能比的。所以说现在一方面是大陆军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位美国作者所揭示的现在弃台论，包括美国声明不介入这样的战略主张，可以说一波接着一波，这样一些效应加在一起，可以说呢台湾岛内的军事抵抗意志急速崩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统一的声浪越来越高，它也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因为呢，现在呢，人们越来越看得清，台湾的前途啊，要么是和平统一，要么就是非和平方式的统一。现在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配合美国来遏制中国大陆，从军事上把台湾变成热点，到台积电啊，配合美国脱钩断裂，到在国际上四处冲撞去挑战一个中国，使得大陆方面会不会更进一步的去推进统一，而不能让台独分裂势力肆意妄为。那么这样一些现象都使得台湾社会不能不思考，如果台湾的前途只有一种可能，统一的话，何不选择和平统一？所以说这段时间以来， 台湾社会的和平统一的声浪也在越来越高。
3: 我们注意到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日前接受采访时也一改往日论调，称台军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前提，并强调必须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封锁与登陆，必须靠自己承受第一击。他也坦言，并非他们不盼着美军协防，而是在严峻的现实逼迫下，美军既不愿也不敢冒此风险。袁州老师，顾立雄这番美军不愿也不敢的表述道出了怎样的现实？当前美军在台海地区是否具备压倒性的军事作战优势？
5: 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报告，还是知名智库的兵推，结论都相当一致，美军若强行介入将面临灾难性失败，因为解放军已经构建了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当前美国无法回避的矛盾，即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大量消耗美国的资源，使美国无法将战略重心向东亚地区调整。所谓的重返亚太、印太战略，美国早已经是有心无力。而美国这种不愿与不敢的背后，其实是当前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的真实写照。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优势正在衰减，不仅其装备更新的速度已大不如从前，装备老旧的问题开始凸显，且兵力捉襟见肘，无力同时应对多场冲突的全球军力部署困局已经出现。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体系对抗能力日益增强的解放军，美军已经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收缩战略。这一点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多次出现了航母部署的空窗期，以及从第一岛链收缩兵力将西太平洋防御重心向第二岛链转移，这些事实上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3: 美国不光在军力上无力协防台湾，文章还称如今白宫内部几乎没有人真正在推动或守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亲台声音在当前特朗普政府中正不断被边缘化，影响力逐渐变弱。袁州老师，当前美对台策略是否已发生变化？近一段时期以来，岛内社会以美论不断发酵，是否也与这种变化有关？
5: 台湾社会以美论的持续升高，本质上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转向与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感知之间长期碰撞的结果。一方面，随着美国全球霸权进入衰弱周期，美国对台政策也日渐从战略模糊滑向战略抛弃。不仅美国著名的战略智库提出了美国长期对台战略模糊已难以为继，建议美国应明确转变不干预政策的观点，美国政府内部也正在形成不能与中国开战的政治共识。特别是在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之后，曾公开表态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儿，使大家更加清楚这位具有交易性人格特征的美国现任总统眼中，台湾不过是其战略棋盘上的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另一方面，随着岛内利益被美国深度侵蚀，台湾民众也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所谓美国协防台湾更像骗取台湾利益的电诈话术。长期以来，美国行的是敲骨吸髓式的对台军售和掏空台湾资产的产业转移，开的却是协防台湾的空头支票，真的到了危险关头肯定会抽身走人。当前民生福祉受损的台湾民众在看透了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套路后，自然也就不再相信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
3: 其实早在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后，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就直接连说四个不：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愿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发言透露出特朗普对台政策立场正在从过往不支持台独更进一步倾向于反对台独。任多梅老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6: 这一判断背后核心源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的现实认知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首先，访华让特朗普真切地认清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坚定的意志， 在面对面的会晤中，他直观感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战略自信，深刻地理解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触碰的核心红线，台独极易引爆台海冲突，迫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代价。其次，利己主义驱使美国规避台海战争的风险。特朗普一贯奉行美国优先，伊朗战争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有难以抽身之感。民进党当局激进的谋独极易裹挟美国卷入冲突，特朗普反对台独本质是切断台独绑架美国的可能，避免被拖入不必要的战争泥潭。第三，是管控对华关系、寻求利益平衡的战略选择。特朗普以明确反对台独、管控台海风险，在遏制中国与务实合作间找寻平衡，为中美经贸、全球议题合作扫清障碍，最后敲打民进党，破除以美谋独的幻想。特朗普不再模糊表态，而是直接反对台独，就是警示赖清德当局，美国不会无条件兜底，激进的谋独只会自食恶果。
3: 随着以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升温，近期岛内民间出现了理性探讨两岸统一的新动向。一位岛内学者近期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此前已有多名绿营人士开始讨论两岸统一与一国两制。袁卓老师，随着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的信息茧房被打破，未来两岸理性对话的空间是否将进一步扩大？
5: 岛内主流学者公开讨论统一可行方案，将讨论焦点从要不要统一的立场之争转向了统一后怎么办的制度性探讨，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问题，标志着岛内寻求务实出路的理性力量正在苏醒，两岸之间长期被台独势力刻意冻结的对话空间可能被逐步打开。而这次关于统一可行性方案的讨论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引发岛内更多关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度理性探讨，成为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不可阻碍的动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相信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最终一定能够商讨出一个完成和平统一的可行方案，寻找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7: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8: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等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所以从高技术武器来看的话，沙特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呢沙特的地面作战一直没有展开，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同时呢对于沙特来说的话，似乎呢也拿不出什么样手段来对付胡塞武装。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它南部地区的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 特别是我们看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之后，在沙特来说的话，它重新启用了或者加强了陆上石油输出的能力，所以从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打击呢更多的集中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和一些石油设施，同时呢也把目标呢转向了封锁曼德海峡。
1: 好的，感谢滕建群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行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啊，拥有独特的冰雪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有很多的影视剧呢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今天的剧好玩要跟台湾学姐小婉一起来打卡哈尔滨。
4: 汉代文明上接先秦文脉之深厚，下起后世华章之滥觞，在历史坐标系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江西南昌城北郭墩山下的海昏侯国遗址，曾封存着汉王朝最鲜活的记忆。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感受大汉风华。
5: 特色小镇走透透，今天要带大家造访的是江西省景德镇市的姚里镇。姚里水土宜陶，早在唐代的中叶，这里就燃起了窑火，成为了景德镇陶瓷的重要发源地，所以被称之为瓷之源。镇里的古街道、古民居、古桥梁以及瓷窑的遗址啊，无不讲述着千年的陶瓷制作历史。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6: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唐人，玲珑剔透。
6: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9: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0: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11: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12: 耐心的等待，

0: 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1: 郑奎给你想要的一切。
2: 我无限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3: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4: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5: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哈尔滨凭借着独特的冰雪文化和悠久的历史积淀，成为了热门的旅游城市，也是众多剧组呀非常钟爱的取景地。
6: 是的，作为中国近代电影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哈尔滨积淀了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谍战、悬疑、爱情等众多类型片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印记。剧好玩，跟随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影视剧中的哈尔滨。
8: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都市情感剧《早春晴朗》热播，大批旅客也跟着影视剧打卡哈尔滨，而剧中有大量的哈尔滨篇章都是实地取景。剧组呢还奔赴索菲亚广场、中央大街、金龙山、老鹅桥餐厅等城市的特色地标，将槟城风貌尽数搬上荧幕。为最大程度还原年轻人的真实成长环境，剧组呢是跨越了千里前往哈尔滨，深入索菲亚广场、中央大街等众多核心地标拍摄。而借着剧集热播的东风，哈尔滨文旅在中央大街、索菲亚广场布设了追剧打卡标示。哇，这个影视剧流量呢跟城市的文旅热度双向赋能，吸引大批旅客前来打卡。
9: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在哈尔滨拉开幕布，影片取材于哈尔滨车辆厂工人抢修桥梁的真实事迹，一座钢铁桥梁的故事深深烙印在一代观众心中。电影《冰上姐妹》则将镜头对准哈尔滨的冬日街景与冰场，一段冰上逐梦的故事定格下哈尔滨最鲜活的冰雪银幕记忆。龙塔的挺拔身影，历经岁月百年的老厂区，都成为电影《飞行家》的故事背景板。那些藏在冰天雪地中的烟火气与坚韧劲儿，让观众感受到梦想与坚守的力量。
10: 快掉了，你是不是被冰冲进了大雾里？
9: 大雪封城，暗流涌动，哈尔滨也有着东方谍战之都的称号。70年代反特影片《黑三角》将工人文化宫、防洪纪念塔等地标一一定格在胶片之上，而《悬崖之上》中的无名英雄们则穿梭在亚细亚电影院等地标，与敌人展开生死周旋。中西交融的建筑风貌也给哈尔滨增添了异国风情。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在此取景，十分适配影片的国际范儿。
11: 这东西好了，
12: 我得被人跟去。
9: 哈尔滨还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欧式建筑自带复古诗意。电影《滚滚红尘》取景自中央大街，林青霞、秦汉漫步老街的镜头赋予了哈尔滨浪漫细腻的文艺底色。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活动，全面释放哈尔滨影视之城的魅力。
8: 其实呢，早在50到60年代就有许多剧组来到哈尔滨拍摄电影了。选景的时候，他们首选中央大街，而中央大街是最具有哈尔滨特色的一条街，北起江畔的防洪纪念塔广场，南接新阳广场，而这条拥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街荟萃着许多经典的欧式建筑，其中涵盖了西方建筑艺术的百年精华，是一条建筑艺术长廊，也是哈尔滨西洋风情的所在。
0: 没到过中央大街就等于没来过哈尔滨。这句评价印证了哈尔滨中央大街超高的人气和作为城市名片的重要位置。厚重的历史感与活力满满的现代感在这里交织在一起。鳞次栉比的欧陆建筑，特色鲜明的文旅活动，时尚前沿的商业业态，助力这条百年老街持续焕发着魅力。一座座矗立在历史尘烟下的旧址，书写着这座英雄城市的不凡篇章。作为哈尔滨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中央大街也记录着哈尔滨美食发展史。马迭尔冰棍、华梅西餐厅、秋林李道斯红肠、大列巴等等老字号美食填满了这条风情街。
8: 漫步在中央大街上，会发现这里既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相辉映，也有巴洛克、拜占庭等多种建筑风格相辅相成，分属不同流派的设计理念汇聚一堂，尽显影视剧中哈尔滨复杂多元的城市风格。在这里啊，品尝地道的哈尔滨特色饮料格瓦斯，脚踩饱经时代风霜的面包时，而回味影视剧中动人心魄的一幕幕，绝对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打卡新体验。当地人告诉我，现在中央大街最佳取景的地方呢，有三个地方：马迭尔宾馆、露西亚餐馆，还有红砖街上的格雅咖啡馆。几乎每天哦，都有来自各地的影迷到这三个地方拍照打卡。曾经热播的马迭尔旅馆的枪声、零下38度、悬崖等电视剧以及纪录片《哈尔滨往事》，无疑成了马迭尔宾馆的活广告。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讲解员沈红阳。
13: 我们马迭尔宾馆呢，其实始建于1906年，然后呢，在当时也发生过很多真实的历史故事，包括像现在的很多影视剧，它的一个历史取材背景呢，其实很多也出自我们马迭尔宾馆的历史。
14: 就是路过嘛，看大家伙呢都上这儿来那个参观，我们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呢，不光是吃点美食，然后呢也领着家人一起呢看看这种有历史文化的这个场馆，觉得很有意义。
8: 格雅咖啡馆在中央大街、府街、红砖街25-1号的院内的老楼呢，是一个保存完好的百年历史老建筑，院里还有一棵生长了几十年的丁香树，很有风情哦。而多年前啊，电视剧《闯关东》曾经在这儿取景，纪录片《晚霞里的红蜻蜓》也在这里现场拍摄，并且制成影片的宣传海报，让这里一度成为哈尔滨城市的象征。索菲亚教堂也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夜幕下的哈尔滨、无证之罪等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这座拜占庭风格的建筑有着俄罗斯式的穹顶、罗马风格的拱券高窗，由内而外散发着迷人的欧陆风情。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则是众多影视剧的户外情感与景地，剧中那自带滤镜、安静治愈的雪景与山林，正是让无数剧迷大喊想去打卡的浪漫名场面。而这里啊，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被誉为哈尔滨的后花园，冬天有漫天飞雪的林海雪原，而春天则是有满山遍野的杜鹃花。走在剧中同款的森林栈道上，随手一拍都是浪漫清冷的氛围感大片。当地 朋友陪着我打卡影视剧里头哈尔滨的景点时候啊，很自豪地说，哈尔滨是一座有景观、地标、现代大都市感觉的魅力之城。而时代在发展，哈尔滨呢也在变化，希望更多的导演把具有时代气息的哈尔滨新地标、新景观呈现在荧幕上，让观众们看到一个时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要继续跟随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影视剧中的哈尔滨。
9: 影视剧的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哈尔滨美食，经典锅包肉、酸菜白肉锅以及下饭菜地三鲜，看似家常菜，在镜头当中啊，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哈尔滨味道。
11: 马迭尔宾馆，华梅西餐厅，诉说着百年的故事。游客来到这里呢，吃马迭尔冰棒，喝哈尔滨啤酒，夜晚循着璀璨灯光漫步中央大街，品尝不容错过的地道美食，最是过瘾了。地三鲜、锅包肉，还有你最爱吃的血肠。热播剧《早春情郎》里女主角爸爸的一句话，直接把荧幕前的观众给馋哭了，弹幕瞬间炸了锅，看饿了，血肠是什么味儿？锅包肉我来啦。年夜饭的戏成了全剧出圈的名场面之一，也让哈尔滨的美食又火了一把。剧中地道的

0: 哈尔滨美食锅包肉，自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啦。这道菜呀，诞生于哈尔滨，是中西融合菜肴的典范。清代哈尔滨道台府的主厨郑兴文，为了迎合俄国外宾口味，将咸鲜的焦烧肉条改为酸甜口味，外酥里嫩，酸甜适口，一口咬下去呀，咔嚓作响。如今锅包肉已经成为哈尔滨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外地游客来这儿必点的第一道菜。记者与老厨家餐厅负责人郑树国。
1: 来，锅包肉。
2: 外焦里嫩，酸甜爽口，咬食有声。这种清脆的声音，那不是说一般厨师，最起码得有五年的功底。
3: 味道，不会觉得腻。而且您看它这肉，我觉得特别妙的一点就是它虽然厚，但是它吃起来完全不会觉得不好咬。
2: 对，
3: 很嫩，不愧是一道东北扛把子名菜。
2: 是，锅包肉呢，它最早呢是出自在哈尔滨第一个官府衙门，叫道台府。老厨家的创始人呢是我的曾祖父，当年呢就在这个衙门做官厨。这个衙门呢重要的职能就是外交接待的主要对象呢就是中东铁路的这个俄国官员。我太爷就想啊，俄国人喜欢吃什么口味呢？幸亏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爱吃放糖醋的教条的片。有这个成功经验以后呢，他就把新菜在外交宴席上给外宾品尝，外宾尝完以后呢感觉非常非常符合他们的口味。但是在正规的官宴上，你不能总说放糖醋的什么什么菜啊，就有必要取一个正式的名字。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0: 烤冷面呢也是东北地区非常有特色的小吃之一哦。制作的方法非常简单，将冷面的面团放在铁板上，加入鸡蛋、香肠、洋葱等配料进行烤制，然后刷上特制的酱料，味道是咸甜适中，深受人们的喜爱。烤冷面不仅是街头的小吃，更是东北年轻人共同的记忆。还有一些店家发挥创意，将烤冷面结合更多的食材，迸发出新的滋味。
4: 芝士小龙虾火鸡面烤冷面可谓是加强版的烤冷面。传统烤冷面多是咸口的，而这家是酸甜口的烤冷面，结合火鸡面再加上芝士丝滑香甜的口感，小龙虾提鲜，洋葱和香菜进一步增添香味的层次，拌上少许玉米粒提升嚼劲儿，浇上特调的酱料，这味道就别提多好吃了。
0: 入秋之后呢，来到东北，你也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场热闹非凡的独特仪式，那便是囤秋菜。白菜摆放成整齐的绿墙，而土豆堆成圆滚滚的小山，红皮萝卜带着泥土直朴的芬芳，满载着白菜、萝卜、土豆的卡车啊，碾过的田埂，形成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囤够秋菜，冬天才踏实。
5: 这里不只是有丰收，还有囤秋菜。秋菜是指一切可以在冬天存放并食用的蔬菜。冬储或许是一种更为优雅的表达，这是严酷自然环境下卓越的生存策略，是黑龙江人民的智慧。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吃好是这个时节的头等大事。物产丰饶之地，文明交汇之处，必然诞生丰美的食物。咸鲜浓郁不是对味蕾的放纵， 高热高脂也不是对口感的自愈，这依然是对极寒环境的对抗与妥协，是生存的哲学。无论你是否来过，都请在这里停留，看一看这里的天地辽阔，品一品这里的人间烟火。
0: 这是东北人迎接寒冬满满的生活仪式感，在这充满着丰收喜悦的时节，铁锅炖大鹅是东北人对热乎生活的执念，也是天南海北游客围炉团聚的向往。大列巴的麦香，关门牛肉的醇厚，红菜汤的酸甜，让北方味道多了几分欧雅风情，而每一口都是季节的馈赠，历史的沉淀，也更是东北人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温暖。
6: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巨好玩，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随镜头中的色香味体验哈尔滨百年老菜，来收听以上内容。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这里是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位于江西南昌市北部鄱阳湖西岸的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国都紫禁城城址、郭墩山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还有城址西部和南部墓葬群组成，规模宏大，集中展现了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历史风貌、园寝制度和筑城风格，是研究汉代侯国历史典型的大型遗址。
1: 公园以紫禁城城址和刘贺墓园为核心，展示了大量汉代珍贵文物，不断拓展我们对汉代文明的认知，也让海昏侯考古成为文化热点。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3: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在江西南昌。我记得第一次认识到海昏侯的相关历史时，还是在初中的课堂上。这次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海昏侯墓的规模、出土文物。
4: 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考古发掘，总共两个主墓、七个副葬墓，真车真马陪葬，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墓园。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是，古墓里竟然发掘出一座重达十多吨、由400多万枚铜钱堆砌的钱山。古墓中先后出土了大量黄金、青铜器、漆器、玉器等精美的陪葬品，以及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和数千枚竹简木牍。对这座传奇大墓的发掘颠覆了世人的认知。
3: 专家从墓中发掘出大量的金饰、陪葬物，震惊了世界。
4: 这是一座总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的超级墓园。大墓中的陪葬品不仅做工精美，数量更是惊人，足以显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富足。而5辆真车、20匹马的规格，又彰显出墓主人不仅多金，而且身份等级高贵。5200多枚竹简木牍，更是研究墓主人生活的汉代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3: 进一步探究之后，也让我们更认识到西汉时期贵族的生活样貌。并且让我觉得很惊奇的是，专家在海昏侯墓的墓室格局中有了更多的发现，而这些是我当年的历史老师没有讲到的部分。
4: 甲字形墓葬总面积约400平方米，主椁室位于墓室中央，分为东西两室。东室相当于墓主人寝宫，棺椁位于室内东北。西室则相当于墓主人饮食起居和会客的厅堂。东寝西堂的布局是墓主人生前居室的模仿，这种独特的布局也区别于将墓主棺椁放在正中心位置的其他汉墓。
3: 也幸好海昏侯墓有别于其他汉朝陵墓的格局，才让盗墓贼无法得逞。透过现场的 3D 投影还原，我也才知道海昏侯主墓室的东西北三面是器物藏椁。考古专家根据陪葬物的种类，将它们分别命名为钱库、粮库、乐器库、娱乐用具库等等，可以说是尽可能还原了墓主人生前的居家生活形态。考古研究员杨军：
5: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在他的那个北藏椁嘛，他专门有一个放钱的库房，我们叫做钱库，里面呢就是堆成一座小山样的400万枚，将近10多吨重。
6: 400万枚5铢钱，
5: 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和九章算术等文献资料的记载，西汉中期一担，也就是120斤粮食，一般要100余钱，好一点的住宅要10000钱，一头牛要2000-3000钱。所以400万枚五铢钱在汉代能够买480万斤的粮食，或者买400所好的房子，或者买1300多头牛。我们一看到这个文字，我们的所有的团的队员都非常兴奋，因为是什么呢？昌邑九年诏实际上显示的就是昌邑王。除了这个昌邑文字的7-7碎片外，还有很多器物上有昌邑字样，比如昌邑祭天鼎，就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谁呢？就想到是刘贺。只有刘贺才当过昌邑王，才当过海昏侯。
3: 专家不仅从钱币上，也从其他陪葬物的文字佐证上，一层一层地深入了解到海昏侯的人设，也让我们这些热爱历史的游客看得津津有味。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台湾学长小传在参观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时，还发现了哪些从前在课本上没有了解到的故事呢？一起来听。
3: 喜爱历史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想象一个画面，从文物中的蛛丝马迹还原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和场景，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个画面啊！来到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仔细端详专家发掘的陪葬物，配合上文字解说以及影像的介绍，就让我有这样的感受。专家确认这里是海昏侯的墓葬之后，还有一个问题等着他们去克服，因为海昏侯的封号是家族世袭的，所以这座墓葬是属于哪一任的海昏侯呢？一步一步的深入考究，我感觉就像在阅读一本悬疑小说，越接近结局越令人回味无穷。终于考古人员在打开主棺之后，从里头的随身物件确认了墓主人到底是谁。
7: 这是一枚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印，印面边长 2.1 厘米，通高 1.5 厘米，玲珑剔透，用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玉面文字阴刻篆书左右等分2个字，正是考古人员和专家们期待已久的答案。刘贺，他线条清晰，构图规整，方谱端中，终于水落石出，如愿以偿。虽然此前已经有许多墓主人的证据指向刘贺，但他们都抵不过 这一枚小小的印章。
3: 我从遗址公园的介绍当中得知，考古人员花费了多年的心血，总算解开了墓主人是谁的这个谜题。然而还有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海昏侯刘贺命运多舛的经历。学者孟宪实：
8: 海昏侯的墓主人刘贺，他的故事跌宕起伏，特别有这个人生悲剧的味道。刘贺作为第二代昌邑王继位，这个时候的刘贺啊，只是六七岁的小孩子。又过了12年，到了关键年份，就是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了。这个时候执掌朝廷大权的就是霍光，最后是通知刘贺到长安去参加葬礼，并且是主持葬礼，又继位当了皇帝。可是呢，只有27天，霍光觉得这个人又不合适了，由太后亲自宣布废除刘贺。根据《汉书》的记载，他犯了1000多个罪行，有人给算过，一天要犯40个，归纳起来呢，其实都是礼仪方面的错误。刘贺就皇帝当不了了，昌邑王也取消了，同年宣帝继位，他被关押在昌邑宫里面居住。他的昌邑王这个地方也改名叫山阳郡，他的身份就是个囚犯的身份。11年之后，宣帝给他正式任命为海昏侯，这才来到了南昌。在海昏侯这个位置上，他又生活了4年，就在公元前59年去世了。
3: 刘贺一生经历了昌邑王、皇帝、平民、海昏侯这4种身份，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考古人员也在墓中发现几件重要的代表器物，大大推进了考古的进程。考古研究人员杨军：
5: 首先我们看到那个色形佩，它是跟色戒有关系，就扳指啊做成这个色形的这个样子。这个装饰上面最重要的一个纹饰是龙纹，见证了他当皇帝这个阶段的这个实物。第二件东西就是大流记印，大流记印是他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那一枚龟纽的大流记印回避了他的真实姓名，要反映他这个流是和一般的平民的流是不相同的，又是既做过昌邑王还当过皇帝的流，就使用了一枚大流记印。他实际上说他是一直要证明自己是皇室成员。
3: 我也从遗址公园内的解说认识到，历史上记载汉代是个多金的朝代，而学者也确实在海昏侯墓里发现有非常多的黄金样式。根据考古人员的统计，不仅是目前中国汉代考古出土黄金最多的一次，甚至超过了其他汉代考古项目出土黄金总和。也难怪他们说考古学界一直流传的汉代是个多金的王朝这句话了。参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填补了我从前在书本上没看到的历史知识，更让我亲身感受到无比的震撼。
9: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昏弥色”，走进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收听以上内容。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距离江西景德镇市约50公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姚李镇，素有瓷之园的美称。远在唐代中叶，这里就有生产陶瓷的手工业作坊。宋元之际呢，由于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更是奠定了景德镇成为瓷都的基础。
5: 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跟着江西省级非遗项目景德镇姚李传统釉果制作技艺传承人詹金发的脚步，感受姚李古镇的风华韵味。

0: 窑里的清晨是被水对声唤醒的，天微亮，在窑河两岸，流水声、轮轴转动声、对头撞击声交织在了一起，奏响了窑里人的清晨协奏曲。窑里是景德镇市的一个小镇，这里因此而生，因此而名。
1: 我叫张金发，我是窑里六国技艺传承人。
2: 我们窑里作釉可以追溯到明朝。窑里那个窑就是原来烧窑的窑，
3: 从我记事起，我爷爷做釉果，我爸爸做釉果，一直到现在自己做釉果。做瓷器是工厂化，做批量生产，用水袋做釉果越来越少。原来会做釉果的年轻人都去景德镇的陶瓷厂了，我没去，坚持在窑里手工做釉。做釉果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自己也做了一辈子，要是我不做了这个手艺，我放不下。
4: 这个考了啊，跟那个吴老师送过去，

0: 师傅，哎，送药过来。
1: 好。吴俊老师是我老客户，他是46岁去到整治镇，从学徒做的陶艺师，从整治镇回来了，到窑里开了一家工作室，因为窑里打造成了景区。吴俊老师生意很火。
2: 我们窑里打造成景区呢，它有先天的优势，这窑河两边都是明清的古建筑，留下来的都是徽派建筑，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像这样的小镇在我们全国都是比较少有的。瓷是我们窑里的名片，窑里古镇上的陶瓷店加起来大大小小它有上100家了。陶瓷呢也是我们镇的历史，我们呢就想让游客来到窑里，就像打开了一本陶瓷的百科全书，游客多了以后，我们也在同步整理挖掘镇上的陶瓷非遗技艺，去发扬我们陶瓷文化。像现在还在做传统釉果的老师傅啊，不忙的时候就给游客义务讲解水锥是什么，釉果是怎么做出来的，让窑里历史传统非遗技艺被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很多人一说都知道，哦，窑里历史上做陶瓷的很出名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3: 当年离开窑里的人回来了，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来到了窑里。坚持用传统技艺做釉果的詹金发和重返故里的陶艺师吴俊，都是熊欢镜头下的记录对象。
4: 我叫熊欢，我来自重庆。我在景区是负责那个拍摄景区的这个照片啊，然后视频，自己也是觉得越来越好像跟这里融为一体的感觉，然后也是越来越喜欢这里，打算在这里定居了。已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做瓷器相关的东西，因为这边毕竟是景德镇瓷器的源头，有很多的陶瓷文化相关的东西，他能够接触了解到更深层次的陶瓷的东西。对未来我肯定是希望窑里能够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个窑里文化啊，古镇文化能够成为瓷文化的更大的载体，希望窑里能够成为更多人的梦想的老家。
3: 他们生在窑里，长在窑里，扎根窑里，他们用最朴素的表达，最真挚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陶瓷文化，让更多人爱上窑里。

0: 走进江西省景德镇市姚里镇，镇内的古街道、古民居、古桥梁以及瓷窑遗址，无不讲述着千年的陶瓷制作历史。斑驳的墙壁、磨平的青石板，凝聚在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瓷器上，成就了姚里的韵味风华。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为姚里古镇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和发展机会。
1: 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随时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台湾教师施佩林在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大陆的十几年，他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帮助台湾朋友在大陆寻根，对接族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今年以来，张雪机车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屡创佳绩，在台湾也掀起一阵旋风。今天的节目中，台湾青年圆圆将带我们走进重庆，探索冠军机车背后成熟的摩托车产业链。
5: 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小红书的帖子，一次博物馆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沈文鹏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网络寻根到实地告祖归宗的心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寡淡无味，但盐多了危害更大。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台湾教师施佩林啊，原本是一名报社的记者，退休之后呢，重新出发攻读厦门大学的博士，随后选择到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大陆的十几年时间里，他除了自己的主业，还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呢，是帮助台湾朋友在大陆寻根，对接族谱。
4: 他表示，在两岸关系上，族谱是两岸亲缘的最佳见证。新时代要用新科技，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族谱和祖籍地，产生更多的文化认同感。来听总台记者赖进玲发来的报道。
6: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林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7: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4-5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6: 施佩林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7: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6: 施佩林表示，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7: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以来成立仅仅两年多的张雪机车，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屡创佳绩，成为国产机车高端化的代表之一。
3: 夺冠的消息跨过海峡，在台湾也掀起一阵旋风。今天的节目中，台湾青年圆圆将带我们走进重庆，体验摩托车的速度与激情，探寻冠军机车背后成熟的摩托车产业链。
5: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圆圆。大陆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它获得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冠军耶。但我好奇的，其实不是这企业到底多厉害，而是它背后呢藏着什么样一条的产业链。我也来到了摩托车之都重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发。这里呢就是重庆摩托产业里头的代表性的企业，走，咱们进去看看。
6: 哇，我一直知道呢重庆的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但我今天看到也太多创新的车款了吧。老师你好。
7: 你好，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6: 我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车款，我心中很多的疑问哦。重庆呢叫摩托车之都哦，那依照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能够成为这摩托车之都呢，你觉得我们的重庆在发展的摩托车产业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7: 重庆它得天独厚的一点在于它是摩托车界的黄埔军校哦，因为中国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出自于重庆，就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重庆摩邦最早的底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最全的，可以在重庆买到任何一台车上所有的零件，啊，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跨市，啊，这就大大的提升了啊我们的这个采购的半径和这个效率。
6: 供应链，也就是产业链呢，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优势。

0: 感觉到老师呢，您对未来的前景呢，真的是这个期望非常非常的高，对吗？就希望这样子呢，两边这样的合作呢，能够制造出呢更厉害、更多的这些车款哦。今天哦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我发现哎，这也不只是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它是整个呢大陆制造业全链条优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啦。老师，你最后要不这样吧，你再帮我完成一下我的夙愿，你要不要让我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魅力啊！
1: 你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摩托车制造工厂，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体验地，你可以那里也试驾一下。
0: 真的吗？我可以吗？
1: 绝对可以。
0: 老师，那你带我去。哇，我真的觉得男人骑摩托车真的很帅耶！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刚才看您这样子英姿飒爽的骑士风范哦，那我想问一下哦，像我这样的新手，我也没上过路啊，你可以帮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该怎么样入手呢？怎么开始学习骑摩托车？
2: 其实这种大排量的话，主要就是说控制油门
0: 哦，控制油门。
2: 啊、对你油门的话，你上手的话不能给的太大，太大的话动力非常猛，速度非常的快、哦、啊，所以你上车的时候这个。最开始骑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油门就行了，
0: 所以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
2: 哎，对对对。
0: 那除了说油门控制之外呢，还有哪一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哎，我今天我想第一次上路的话、还有哪个是特别重要的？
2: 像这台巡航车的话，它是有档位了，
0: 是档位。
2: 可能我们的操控方面的话，可能你要熟悉一下这台车的话，目前的话它是五个档，
0: 五个档啊，哇，这感觉我们女孩来说要学好久啊，
2: 可以坐上来感受一下
0: 哦，感受一下是吗？
2: 对，
0: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上脚啦，哇，哇哇哇，整个车身会抖哎，哇哦，哎，我感受到了，哇，
2: 是不是非常的机车的感觉，非常爽，
0: 很机车哎。
2: 要不要我带你体验一圈？
0: 我觉得老师你来带我好了，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我
2: 带你，
0: 哇，太开心了，
2: 出发。
0: 产业链参访还没结束呢，如果说啊，这重庆的机车呢，它证明了大陆的制造业呢跑得快，那么会思考会走路的成都机器人又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呢？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机器人成员呢、个性好像还都不一样呢。赶紧找人来问问，认识一下。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我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创新中心啊。
3: 没错，
0: 那也代表了说我们这个成都机器人这个行业呢，非常的厉害了。您觉得在成都、这个机器人的产业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3: 首先一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文旅资源，也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国际的友人，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同胞都喜欢来成都吃美食逛美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丰富的文旅资源。因此呢，我们有一款机器人，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有着非常可爱的这种熊猫的外表，还可以跟我们人进行一个语音互动。在发展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方面，是有着这个人才聚集、场景优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也是现在已经是相对完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0: 很多产业呢，在现在这个十五五的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发展着新质的生产力了。就是老师你也跟我说说，在未来几年呢，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呢，它的走向、它的发展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呢？
3: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是要因地制宜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成都也有自己的特色，刚才提到的文旅的机器人是和其他省份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呢，我们也会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熊猫的锦宝机器人，然后未来我们还会有三星堆机器人，然后还会有我们的川剧变脸的机器人等等的，都是结合我们四川我们成都的这种特色来去进行发展的。
0: 听了下来我就觉得好羡慕，因为当然呢我来自台湾嘛，那其实台湾呢在一些精密制造啦或者感知的零件上面呢，其实有积累了一些这个一些部分嘛。老师你觉得哎，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两岸的合作起来呢？
3: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创新中心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吸纳了来自我们五湖四海，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知名院校，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院校的一些人才，

0: 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它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对，它是一个高度的去融合了各个门类、各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定会有机会跟我们的台湾当地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来进行一些合作的。
1: 好，刚才听你老师这样说呢，我就觉得这个精彩可期啊，以后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哦。
0: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高速的农业除草机器人，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通过视觉识别的方式，然后去区分出来杂草和作物苗。在我们四川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些高价值的农作物，它不能喷打农药，我们只能去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来除草，连根拔除。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具体的产业方面的一个应用。这里是我们的电子皮肤的一个装置，对，这块黑色就是电子皮肤。未来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帮我们做家务或者拿取物品的时候，它有一个力的一个感知，比如说它夹一个鸡蛋，它不会把它夹碎。对，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会有一个演示，用这个毛刷轻轻地刷上它，它就会能感知到这个微小的力的存在。
1: 好的，我用毛刷。啊，它真的停了，它停了耶！从重庆的摩托车到成都的机器人，看是两个跨度很大的产业。事实上，我认为呢，它背后啊有同一套的逻辑，那就是完整协同且响应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也难怪呢，能够不断的推出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制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小红书的帖子，一次博物馆的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沈文鹏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网络寻根到实地告祖归宗的心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3: 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4: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这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3: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4: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3: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虎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4: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相似，从眉眼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3: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4: 上香意味的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3: 漳州诏安素有沈半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氏祭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4: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元公，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太安宫。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那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3: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虎村的沈氏族谱。 沈氏先祖第十八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二十三世才开始，中间五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4: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3: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赵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开始实施。
1: 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3: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3: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

0: 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这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日，我国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14号发布的是数据质量标准。那这套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和产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3: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2: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4: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2: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4: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2: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5: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2: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5: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其中呢，盐啊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当中没有盐，往往会被认为寡淡无味。但是这盐多了，危害更大呀。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确实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啊，有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罹患风险增大。
2: 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也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里，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5: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4: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件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6: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4: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7: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4: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 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8: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于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 30%。 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9: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4: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刚刚听到的开场曲就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来自郑钧演唱的《绿皮火车》。
1: 感

幻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这是李宇春带来的《我要幽默》。这首歌呢，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继续听歌，来自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醒演唱的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昨天今天，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首歌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我们好好被记住。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屋里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里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毛不易这首《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然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单依纯的一首 Lava。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也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上的新歌是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未曾说过的话，期待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和惦念缓慢诉说。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继续带来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露露，感谢你的陪伴，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3: 中午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总台海峡时评，不能任由台独教育为祸下去。
3: 近600名两岸同胞在福建福州共迎中秋。
2: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施行后，福建省首本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在平潭颁发。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两岸艺术家以乐会友，书房雅集共叙中华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7: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8: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4: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9: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4: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10: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4: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11: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4: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1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2: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不能任由台独教育为祸下去。时评说，随着新学期开始，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现象再度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据报道，竟有台湾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有关情况表明， 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必须指出，误解桃园三结义只是冰山一角，台独教育误人子弟，贻害无穷，不能任由其再为祸下去。时评指出，孩子们的认知错误并非偶然，根源在于台独势力的罪恶。数十年来，台独势力为切断两岸历史文化脐带，拔除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根系，在岛内教育领域长期性系统性推行去中国化，从将台湾史列为独立单元，到让台湾史脱离中国史范围，使用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分法教学，再到变本加厉制定新版台独课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把台湾高中课本文言文从60篇狂砍至15篇，一路演变，中华文化在台湾教育体系中被步步挤压，层层剥离。民进党当局为一己之私，处心积虑毒害台湾年轻一代，给台独分裂培植社会土壤，其行可比，其心可诛。时评强调，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台独教育下的文化断根之害已在台湾社会显现。本该扎根中华文脉、通晓历史典故的台湾年轻一代，不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甚至以为台湾在日据时代和荷兰统治时期之前是石器时代，已然成为陷入历史认同、身份认同混乱的无根浮萍。文化根脉的断裂不仅阻碍台湾青年成长成才，还将掏空台湾社会的文化底蕴，让宝岛丧失发展根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看清文化台独的本质与危害，不少岛内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去中国化，呼吁在教育上拨乱反正。大量岛内青年学子自发前来大陆交流研学，学习中华文化，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教育。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早已在5000年的绵延不绝中深植血脉基因，这是任何人为操弄都磨灭不了、割裂不了的。民进党当局毒害青年、贻害台湾的倒行逆施或许能为祸一时，但注定是要失败的。
3: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近日，第14届海峡两岸民生气象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出席开幕式活动。论坛上发布了地球系统数据平台海峡云节点，平台立足福建区位优势，聚焦特色气候和两岸融合发展需求，整合汇聚多元气象观测数据，可输出融合实况、台风路径分析、智能网格预报等可视化产品，未来将打造成为数据高速互通、产品共建共享、服务双向赋能的专业化、智能化气象数据枢纽，为两岸气象科技民间交流、防灾减灾、民生服务互通筑牢数字化底座。现场还举办海洋气候带授信仪式，为3家企业累计授信3.13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在闽台企和深海养殖、海洋绿色生态等产业的资金和服务保障力度。论坛举办期间，海峡两岸气象专家学者围绕气象防灾减灾，就早期预警、人工智能预报、卫星遥感应用、数值预报技术等开展学术交流，持续深化闽台气象融合发展，两岸青年开展气象研学，搭建沟通连心桥。近日，由福建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主办的月满中秋同心聚力2026年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举行，载容台胞台商、两岸青年以及各界嘉宾等近600人欢聚一堂，提前迎接中秋佳节。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义卖区，多家载容台企带来了精心挑选的产品，嘉宾经过时停下来挑选询价， 义卖所得善款将全部用于台风沙德尔灾后建设，节日里的相聚也由此多了一份守望相助的牵挂。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奇说，中秋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传统节日，协会也希望借这样一次相聚，让在荣台胞台商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大家在福州发展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希望更多台湾同胞来到福州追梦。近日，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写入地方性法规。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综合实验区营业管理部颁发了条例施行后福建省首本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标志着平潭在信用法治新起点上再出发。台胞黄志伟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自贸试验区

0: 政策宣讲，提供证书申报咨询指引，同时优化跨境人民币外汇结算服务，减免部分手续费，为台胞台企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支持。慈源出海算力无界算力服务出海项目对接会近日在福建厦门海上世界举行，24家产业链优质企业联合发起成立厦门市首个慈源出海产业联盟。
1: 来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的报道。
2: 本次活动汇聚了算力、人工智能、磁源技术、跨境贸易等领域50多家企业、超100名行业代表。活动现场成立了厦门首个磁源出海产业联盟，内容覆盖算力基建、技术研发、跨境交易、数据合规全链条，致力于变单兵突围为组团出海，让磁源经济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有了新支撑。多位行业专家现场针对磁源出海经济前景、磁源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等主题开展了专题分享。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会员服务事业部副主任吴志修说。
3: 资源这块也是个新兴的一个产业，我们这边企业资源出海这块也不知道怎么做。通过这个对接会，让我们这边中小企业出海了解到我们数码通包括金砖、磁源港的相关政策平台，包括这些流程，有个更新鲜的了解和认识啊。
4: 传递台胞走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0: 随着 APEC 会议临近，广东深圳持续升级涉外消费服务。近日，深圳设立了首家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进一步的拓宽离境退税服务的覆盖场景。请听总台记者郑柱子、陈少伟的报道。
6: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是此次深圳设立的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该退付点可受理全程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办理渠道适配境外旅客支付习惯，支持6大国际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退税，办理流程高效便捷。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厅部高级接待经理杨鹏：
7: 旅客在逛街回到酒店就能把所有买到的商品一次性退税，马上拿到退税款。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6: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个人金融部跨境业务团队主管李翔：
8: 我们重点围绕境外旅客入境支付习惯、提供外币兑换、离境退税两大涉外服务。境外旅客在消费购物过程中，不用专门折返不同的消费地办理退税，回到入住酒店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6: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场景。11月 APEC 会议召开前夕，深圳税务部门还规划部署退税代理进驻 APEC 涉外会议酒店，将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离境退税服务，展现深圳的涉外服务实力和服务能力。深圳市税务局第2税务分局4级主任科员王庆明：
9: 目前深圳已经建成了全国场景最丰富、业态最齐全、服务最多元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下一阶段呢，我们将结合 APEC 会议的安排，适时在会场布设离境退税的服务点，组建多语种的服务团队，全力以精细化、国际化的服务来保障会议的顺利举办。
0: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其中在科创、大湾区建设等方面多次提及强化与深圳的合作。请听总台记者郑柱子、曾平的报道。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文共7篇、28章，约6万字，涉及北部都会区、科创、社会民生、大湾区对接等6大范畴。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方面，李家超表示，要推进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3大创科园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1: 实施河套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高质量发展，促进跨境流动。
10: 李家超表示，要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2: 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
11: 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

0: 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聚集等重要战略使命。
1: 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李家超表示，要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 推动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转化，
0: 推动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转化和规模化、产业化应用，与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以构建新兴和未来产业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巩固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领先地位。
3: 2026年中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系列活动于9月10号至10月7号在厦门举办，活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近日，中秋展演系列惠民活动《文艺到基层》以书房里的古风新韵为题，走进厦门思明科创园微风乐集艺文中心小剧场。文艺志愿者国乐艺术家方锦龙、文艺志愿者著名演员那智东与在下台湾音乐人杨牧交流演出，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情厚谊。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两岸艺术家以艺为媒，以乐交心，在互动中碰撞灵感，增进了解，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方锦龙带来琵琶演奏《雪鸟》，将传统琵琶音乐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赢得满堂掌声。他在受访时表示，《雪鸟》有着美好的祥瑞之意，希望通过作品祝福厦门越来越美好。
7: 我一直在做一些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完备的事情。那《雪鸟》意图特别好，对，这个鸟只要飞过的地方，它就会五谷丰登、气象万千。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带给我们厦门，希望我们厦门会越来越美好。关键这个曲子里面有很多电子音乐，甚至一些现代音乐的一些节奏，是现在目前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本身我自己收藏了大概将近2000多件中外的古乐器，一直在践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尽走进国人，也走出国门，文化自信。只有了解传统文化越多，你才越自信。所以我想把这种传统的智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
6: 据了解，微风乐集艺文中心是台湾音乐人杨牧在厦门打造的音乐空间，2026年已正式启用，并常态化举办两岸音乐交流活动。谈及与杨牧同台，方锦龙说，这不仅是到基层演出，也是用琴来谈两岸之情。
7: 我们都是演奏中国音乐，都是讲中国话。台湾之前我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我们是同根同源，通过我们的艺术让我们两边的老百姓走得会更近，那么我们能在一个频道上能一起唱响中国的伟大复兴。
6: 演员那智东声情并茂朗诵了《水调歌头》，他在表演时与现场观众分享说，
8: 我觉得我们同胞之间血液里流动的那个根源上，我们台湾同胞也好，我们大陆同胞也好，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所以说我们欢聚在一堂，我们通过音乐文艺的形式让我们心连心。
9: 台湾同胞，我们日日夜夜都把你们挂在心上。
6: 音乐人杨牧在受访时表示，中秋节和古诗词都是两岸共同的美好记忆，祝两岸同胞平安健康、阖家幸福、团圆平安。杨牧透露，近年来他投入更多时间，用音乐传承中华文化的文脉，将许多经典古诗词作品重新谱曲创作。
10: 我是18岁写的其中一首王维的相思，在台湾我们受的也是中华文化的教育嘛，跟熏陶，所以我们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是从这样古诗词开始的。那这些年呢，其实我把中华文化的文脉的部分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这些古诗词的大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平，一直到当代的作家的诗歌跟文学作品，我把它全部写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方面是音乐，一方面是文化， 文学，它可以同时让大家看到华语音乐的美好，因为我们用中华文化做底气，做它的后盾。
6: 杨牧透露，将陆续举办音乐展演，汇集两岸音乐家、青年朋友一起演出交流，后续将推出专辑作品，希望通过音乐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美好。
10: 像我们这个剧场哈，就是一个我们创作的中心，也是一个展演的地方，还有我每年都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年底的专场，那大部分都是做这样的展现，然后会找着我的学生或者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大学生，或者是就是两岸的这些音乐家一起上台，他们也都非常的投入，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所以我们靠着一场一场的展演，将来还会出一些专辑作品，然后让人家关注到我们在提倡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录好了，只是他还要做梳理，我们已经做了3年4年了，现在还在继续做，实际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也许片段的先出，但最终会出一个全集出来。
6: 青年古琴演奏家王嘉颖带来古琴演奏《广陵散》，国潮民乐艺人赖红带来二胡演奏《相思》。作为古风新韵的年轻实践者，他们代表着传承与未来。受访时，他们都提到自己对传统文化与民乐的热爱，看到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民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十分高兴。赖红说，
11: 传承民乐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要做好一个演奏者，然后还要更多去研究如何让民乐和大众之间有更多的这个链接，包括这个国潮乐队的这个创新的演出形式，让更多人爱上民乐，认识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那我也发现现在身边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慢慢的喜欢上民乐了，从以前的这个旁观者变成现在的参与者了，更多朋友愿意尝试说，我穿上漂亮的汉服，然后我也去学习民族音乐，包括更加自信的去表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杜传，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首次落地中国大陆。本届大赛设置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等6大领域，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届时，两岸选手将在同一赛场切磋技艺。那么这项赛事为什么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两岸青年如何通过这样的国际平台切磋技能？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为两岸年轻技能人才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热点解读，请听评论。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统一声浪越来越高，台独已是穷途末路。好，各位听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

0: 层级职业技能竞赛首次落地中国大陆。本届大赛设置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等六大领域，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届时，两岸选手将在同一赛场切磋技艺。那么这项赛事为什么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两岸青年如何通过这样的国际平台切磋技能？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为两岸年轻技能人才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梁先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马上就要在上海开幕了，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它和普通的职业技能竞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世界技能大赛呢，被誉为世界技能奥运会，它代表着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个比赛呢，最早是1950年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发起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欧洲刚开始重建，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那么就急需对年轻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所以第一届比赛就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了。一个呢，是为了激发欧洲青年一代对职业技能的兴趣和热情，第二呢，就是要通过技能竞赛加强和促进二战后欧洲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增进合作，巩固和平。后来这个比赛的规模就越办越大，参赛国呢也从欧洲扩展到了各大洲，覆盖了全球近90个国家和地区，比赛也从一年一度改成了两年一届。那为什么近年来世界各国对这项赛事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因为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培养对各国来说都越来越重要，职业技能培养跟不上，年轻人就没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技能工种，所以就需要通过组织大家参加这个比赛，鼓励和带动年轻人更多的去钻研职业技能。第二呢，是因为这项比赛还能促进各参赛国职业教育的标准互通与合作，因为你要组织队伍搞比赛，总就得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吧。那么这项赛事的主办方，也就是国际技能组织，就长期致力于推动各国职业技能教育统一标准。那么经过多年努力呢，这项工作已经很有成效了，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大国都已经成为国际技能组织的成员国，大家在职业技能教育上都在推行统一标准，所以说这不是一项普通的职业技能竞赛，它是世界各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各国青年职业技能精英展示自己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舞台。
0: 是的，世界技能大赛呢，从1950年创办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那么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举办？我国举办这项赛事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1: 我们国家承办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是有多方面考虑的。首先呢，是要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在不断调整的，也就是说，大赛设哪些项目，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前全球产业的风向标。那么谁掌握这些前沿技能，谁培养出更多的顶尖技术人才，谁就能抢占产业发展主动权。那么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但这些领域急需大批新型高技能人才。我们常说中国发展有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可不只是要比有多少人，而且还要比有怎么样的人。当前国内很多高端制造行业高层次技工、优秀工程师一直都非常短缺，那么这次我国承办这项赛事，能让国内的职业技能教育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这才有利于培养更多人才，促进我们自己的产业升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有利于重塑社会观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所谓重道轻术的观念，对技术人才不够重视，家里孩子考大学更多的是重学历轻技能，宁可上一些冷门专业的本科，也不愿意让孩子扎扎实实的去学一门技术，上热门技术专业的专科。那么现在世界技能大赛向我们走来了，它让我们看到了技能的价值，看到了工匠的力量，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新的时尚，那么这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人才观，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有利于提高中国在职业技能培养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是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那么到现在为

0: 指呢，我们在这项赛事中已经能稳居奖牌榜前列。今年我们又要主办这项赛事，那么这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在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一次实力的展示，有利于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更有主动权。至于为什么把比赛地点选在了上海，也是有多方面考虑的。首先，上海有完善的办赛基础设施，上海的场馆设施是世界顶级水平的，而且有丰富的大型赛事承办经验，有很强的组织和接待能力。那么在这些方面，上海不仅是国内一流，而且也是世界一流的。其次呢，上海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业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和高级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中心。承办这个赛事，既是上海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也可以为上海的产业升级书写和造血。上海是2016年申办这个赛事的，期间呢，也曾经是一波三折，到如今也算是十年磨一剑啊，终于要正式举办比赛了。今年二月呢，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见世界技能组织官员时表示，上海将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同时还要把培养技能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相信在几天之后，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闪亮登场。
1: 没错，国台办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到，期待两岸选手的精彩表现，同时也表示，相关安排将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来处理。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表态？台湾社会各界对这次赛事有关注吗？
0: 国台办这个表态很正常，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办理的。台湾地区参加这类活动应该使用什么名称、什么旗帜与标志、使用什么歌曲等等，都有很清晰的既定规则。简单的说，我们欢迎台湾选手参赛，但必须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必须持特定旗帜出场，不能出现带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含义的表述，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岛内有人在不断炒作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两个不同的名称，这如果不是对历史缺乏基本了解，就是别有用心。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同时对台湾地区参加奥运会的称谓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当时两岸在翻译的时候，就出现了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两种不同的译名。1989年4月，两岸奥委会负责人在香港签署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台湾地区体育团体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者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的信函、制作的名牌以及会场内的广播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体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这是我们给台湾选手来大陆参赛的一个特殊安排。但是在香港协议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场合，比如大陆的媒体报道，再比如像 APEC 这样的非体育类国际组织的活动当中，我们当然还是要沿用大陆长期以来使用的名称，那就是中国台北。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用中国台北这个名称恰恰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有什么问题呢？不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个名称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恐怕只有那些心怀叵测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才会一看到中国两个字就神经过敏，就害怕啊！那就让他们害怕去吧。
1: 是的，那么这次大赛呢，新增了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七个前沿项目，代表了产业发展新趋势。梁先生，对两岸年轻技能人才来说，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能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影响呢？
0: 对于两岸的青年技术人才来说，参加这样的国际大赛，收获远不只是一块奖牌，它更是一次高强度的职业淬炼，会让这些年轻人在技术上、在心态上等各方面都实现飞跃。比如这次大赛设立的无人机比赛项目，要求选手一个人担负三重角色，不仅要担任飞手，而且要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和程序员，那这就完全打破了单一技能壁垒。再比如这次大赛设置的轨道车辆技术比赛，要求选手既是优秀的电工，同时呢又是出色的机械工程师。为了排查整车故障，参赛选手必须熟悉100多页电路图，把高压电器等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要把参赛选手打造成地铁等轨道车辆的全科医生。在具体操作环节，选手在拆装设备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一个螺丝掉在平台上， 都会被扣分，可以说体现了对规范流程的这种极致的追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工匠精神吧，它也充分体现了高级技术人才的价值。我们说世界技能大赛是产业技能界的奥运会，参加过重大体育比赛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平时训练一年，其实也不如亲身参加一次大赛。参加比赛，特别是参加重大比赛，给选手带来的这种全方位的锻炼，从技术到心态各方面的锻炼，这是任何学习和练习都替代不了的。体育选手只有参加重大比赛，才能真正的得到提高和进步。那么对于产业技能人才来说呢，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样的顶级赛事，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相关领域的顶级人才。所以我们欢迎台湾地区的优秀青年技术人才这次都来上海参加比赛，你们和大陆同胞和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台参加这种最高水平的竞技，不但能提高技能磨练心态，而且能收获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么这些都将是你们一生的财富。
1: 是的，展望未来，您觉得像世界技能大赛这样的平台能为两岸青年技能人才交流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技能领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今年大陆总共有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全部64个比赛项目，这些选手呢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可以说是一支非常年轻、非常有朝气、也非常有才华的一支队伍。那么看到这样的青年才俊呢，我们当然希望来自台湾的年轻人也能够和他们同台竞技，能够和他们进行很好的交流。希望世界技能大赛能够为两岸青年搭建起这样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事实上，在今年7月，上海已经举办了一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技能邀请赛，来自两岸及港澳地区的150多名青年选手参加了那次比赛，在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比赛项目中同场竞技。那么除了比赛本身之外，这样的活动本来就是要让两岸青年在切磋技艺的过程中建立友谊，两岸青年在共同的国际标准与职业语言之下，可以摆脱民进党当局设置的种种政治羁绊，创造战友式的情感连接，同时呢，也可以拓宽自己职业发展的现实路径，建立起面向未来的青年朋友圈。那么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常伴常新，让两岸青年的心贴得更紧也更近。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解读。技能改变世界，也连接两岸，我们期待两岸青年在上海同台竞技，用技能点亮前程。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美国大西洋月刊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文章援引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岛内各界越来越不相信台湾地区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与大陆进行武力顽抗。文章还称，台湾社会对美国作为所谓稳定和保护力量的信心已所剩无几，而这种信心的丧失正迫使台湾民众重新思考对大陆的态度。与此同时，有岛内学者近期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发文，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那么以美论为何在岛内持续发酵升温？岛内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理性讨论统一的声浪越来越高，又反映出哪些问题？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郑建元州、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3: 我们看到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期刊登的这篇万字涉台长文，种种表述都指向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台湾岛内的军事对抗意志正急速崩溃，理性探讨两岸统一的声音则不断增多。首先请教郑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又反映出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4: 台湾岛内的所谓军事对抗意志本来就是伪命题，那么这一次呢，只不过这位美国人把这个事实呢，再一次用鲜活的例子呢，揭了出来。在这个例子里边呢， 他们提到了李喜明啊，李喜明呢

0: 是台湾海军出身的，当过潜艇的艇长，后来一直做到参谋总长。他说呢，在30年前，他还挺有信心的。他当时是海龙号潜艇的艇长，海龙号呢，当时从荷兰进口的海龙海虎，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之一了。那么李启明呢，在30年后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没有任何胜算的把握。现在呢，是台湾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与解放军有差距了，他怎么可能有抵抗意志？那么从训练的水平来讲，你看看解放军所展示出来的军事素质，那是台湾军队所能比的吗？根本是不能比的。所以说，现在一方面是大陆军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位美国作者所揭示的现在弃台论。包括美国声明不介入这样的战略主张，可以说一波接着一波，这样一些效应加在一起，可以说呢，台湾岛内的军事抵抗意志急速崩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军事对抗意志急速崩溃，统一的声浪越来越高，它也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因为呢，现在呢，人们越来越看得清台湾的前途啊，要么是和平统一，要么就是非和平方式的统一。现在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配合美国来遏制中国大陆，从军事上把台湾变成热点，到台积电啊配合美国脱钩断裂，到在国际上四处冲撞。去挑战一个中国，使得大陆方面会不会更进一步地去推进统一，而不能让台独分裂势力肆意妄为。那么这样一些现象都使得台湾社会不能不思考，如果台湾的前途只有一种可能，统一的话，何不选择和平统一？所以说，这段时间以来，台湾社会的和平统一的声浪也在越来越高。
1: 我们注意到，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日前接受采访时也一改往日论调，称台军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前提，并强调必须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封锁与登陆，必须靠自己承受第一击。他也坦言，并非他们不盼着美军协防，而是在严峻的现实逼迫下，美军既不愿也不敢冒此风险。袁州老师，顾立雄这番美军不愿也不敢的表述道出了怎样的现实？当前美军在台海地区是否具备压倒性的军事作战优势？
2: 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报告，还是知名智库的兵推，结论都相当一致，美军若强行介入将面临灾难性失败，因为解放军已经构建了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当前美国无法回避的矛盾，即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大量消耗美国的资源，使美国无法将战略重心向东亚地区调整。所谓的重返亚太、印太战略，美国早已经是有心无力。而美国这种不愿与不敢的背后，其实是当前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的真实写照。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优势正在衰减，不仅其装备更新的速度已大不如从前，装备老旧的问题开始凸显，且兵力捉襟见肘，无力同时应对多场冲突的全球军力部署困局已经出现。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体系对抗能力日益增强的解放军，美军已经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收缩战略。这一点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多次出现了航母部署的空窗期，以及从第一岛链收缩兵力将西太平洋防御重心向第二岛链转移，这些事实上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1: 美国不光在军力上无力协防台湾，文章还称，如今白宫内部几乎没有人真正在推动或守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亲台声音在当前特朗普政府中正不断被边缘化，影响力逐渐变弱。袁州老师，当前美对台策略是否已发生变化？近一段时期以来，岛内社会以美论不断发酵，是否也与这种变化有关？
2: 台湾社会以美论的持续升高，本质上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转向与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感知之间长期碰撞的结果。一方面，随着美国全球霸权进入衰弱周期，美国对台政策也日渐从战略模糊滑向战略抛弃， 不仅美国著名的战略智库提出了美国长期对台战略模糊已难以为继，建议美国应明确转变不干预政策的观点，美国政府内部也正在形成不能与中国开战的政治共识，特别是在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之后曾公开表态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儿，使大家更加清楚这位具有交易型人格特征的美国现任总统眼中台湾不过是其战略棋盘上的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另一方面，随着岛内利益被美国深度侵蚀，台湾民众也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所谓美国协防台湾更像骗取台湾利益的电诈话术。长期以来，美国行的是敲骨吸髓式的对台军售和掏空台湾资产的产业转移，开的却是协防台湾的空头支票，真的到了危险关头肯定会抽身走人。当前民生福祉受损的台湾民众在看透了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套路后，自然也就不再相信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
1: 其实早在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后，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就直接连说四个不：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愿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发言透露出特朗普对台政策立场正在从过往不支持台独更进一步倾向于反对台独。任多梅老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3: 这一判断背后核心源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的现实认知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首先，访华让特朗普真切地认清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坚定的意志。在面对面的会晤中，他直观感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战略自信，深刻地理解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触碰的核心红线，台独极易引爆台海冲突，迫使中美走向全面对抗，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代价。其次，利己主义驱使美国规避台海战争的风险。特朗普一贯奉行美国优先，伊朗战争已经让特朗普焦头烂额，有难以抽身之感。民进党当局激进的谋独极易裹挟美国卷入冲突。特朗普反对台独，本质是切断台独绑架美国的可能，避免被拖入不必要的战争泥潭。第三，是管控对华关系、寻求利益平衡的战略选择。特朗普以明确反对台独、管控台海风险，在遏制中国与务实合作间找寻平衡，为中美经贸、全球议题合作扫清障碍，最后敲打民进党，破除以美谋独的幻想。特朗普不再模糊表态，而是直接反对台独，就是警示赖清德当局，美国不会无条件兜底，激进的谋独只会自食恶果。
1: 随着以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升温，近期岛内民间出现了理性探讨两岸统一的新动向。一位岛内学者近期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此前已有多名绿营人士开始讨论两岸统一与一国两制。袁卓老师，随着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的信息茧房被打破，未来两岸理性对话的空间是否将进一步扩大？
2: 岛内主流学者公开讨论统一可行方案，将讨论焦点从要不要统一的立场之争转向了统一后怎么办的制度性探讨，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触碰的问题，标志着岛内寻求务实出路的理性力量正在苏醒，两岸之间长期被台独势力刻意冻结的对话空间可能被逐步打开。而这次关于统一可行性方案的讨论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引发岛内更多关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度理性探讨，成为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不可阻碍的动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相信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最终一定能够商讨出一个完成和平统一的可行方案，寻找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4: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 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0: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1: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等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所以从高技术武器来看的话，沙特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呢，沙特的地面作战一直没有展开，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同时呢，对于沙特来说的话，似乎呢也拿不出什么样手段来对付胡塞武装。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它南部地区的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特别是我们看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之后，在沙特来说的话，它重新启用了或者加强了陆上石油输出的能力。所以从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打击呢更多的集中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和一些石油设施，同时呢也把目标呢转向了封锁曼德海峡。
0: 好的，感谢滕建群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我要幽默》。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开场分享的是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推荐的19号作品，这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在这首歌里，李宇春第一次携手脱口秀的演员呼兰跨界合作，歌曲旋律层层递进，律动强烈，将铺垫、反转、谐音、扣钱、callback 等脱口秀的专业术语融入在歌词里，并且以世界他以痛吻我，那我报之以幽默为核心的创作理念。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现实困境的时候的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用强烈的律动和层层递进的旋律，把幽默变成了一种缓解生活的方式。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听到的是本周的20号推荐曲目，来自莫文蔚，昨天今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20号推荐歌曲来自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这首歌曲是复古 R&B 的风格，延续了莫文蔚标志性的都会情歌的路线。通过了电话讯息手中翻涌，是不是我应该主动爱过一天算一天的这种意象，表达了对过往的情感的留恋和若即若离的一种心境。歌曲在间奏的地方加入到了莫文蔚演绎的粤语口白，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和私人的电影质感。莫文蔚亲自地完成了和声的设计和和声的演唱，也是使作品成为了两位音乐人，就是汪苏泷和他自己共同创作的版本。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21号歌曲，来自李冰冰的《Crush》。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21号推荐歌曲，来自李冰冰的全新单曲 Crush， 唱的是一眼就心动的人，再多看一眼仍然是喜欢。此外，每一个望向别处的眼神都是爱意，无法掩饰的慌张。这首歌曲鼓励所有的听者要趁年少去冲动，去草率，去带上鲜花和糖果，大胆的爱一场，让每一次落上纸上的名字都有分量。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请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好歌还在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22号曲目，来自子瑜的24。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由子瑜演唱的24，编曲是克制而干净，吉他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向内的轻声的倾诉，歌词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允许一切发生，不把坎坷包装成勋章，只是坦然的接纳路途里的风雨和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以后后慢慢的和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处在人生岔路口仍然在赶路的普通人。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23号作品，这是来自张真源的一首《无名氏》。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张真源演唱的这首《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一种自省状态，张真源没有用嘶吼来宣泄委屈，主歌低声倾诉，副歌爆发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

0: 配角的失重感唱得非常的真切，整首歌完成一次向内的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来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24号歌曲，来自刘宇的《月下》。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推荐的24号作品刘宇的《月相》，他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一种悲戚呐喊，把遗憾写进了月色的倒影之中。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以低沉的声音娓娓的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到旋律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音乐板块，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各位的给你勇气的流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谢春花的《可人生只有一次》。
1: 集合音乐 power，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现在是在星级弯曲的板块，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给你勇气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谢春花的《可人生只有一次》，这首歌也是谢春花自己的创作。对于谢春花来说，音乐是宣泄情绪的方式，音乐是让自己更有勇气的一种方式。她写下这首歌

听过来自成全演唱的这首《当音乐响起》，这是一首极具了烟火气的歌曲，满满的治愈感。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人们从美妙的旋律当中获得力量，充实生活的勇气。这是一首唱给每一个平凡人的歌。舒缓的旋律结合成全悠扬宽广的声线，每当音乐响起，那就是世间最美好的时刻。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你鼓励。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周兴哲的一首《挚友》。

有，这首歌是周兴哲的创作，现在拿回来自己重新的演绎，也让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音乐诠释。他用更加细腻的情绪刻画了戳中无数人的情感共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孙燕姿的一首《逆光》。

刚刚分享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歌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逆光》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是以钢琴为主底，加上大量的和声和弦乐的配合，给人一种看到了希望的一种感觉。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给你勇气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澎湃的音乐释放了青春的热情，《生来倔强》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民族情怀。正能量的歌词，激昂的旋律，绝对能够给你勇气。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张韶涵和王赫野的《篇章》。

来自张韶涵和王鹤也带来的篇章，大气恢宏的音乐搭配上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和王鹤也少年坚定的合唱，让我们感受到了热情和勇敢。最后来送出的是郭富城的《墙》，这也是郭富城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励志金曲，以激昂的旋律和热血的歌词成为了几代人的成长打气歌。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3: 遇见博物馆，山海相依，文脉同源。今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带来深海遗珍，一船风华耀海思，从深海文物、漕运文脉中读懂两岸共通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华夏文化根脉。
4: 从几近失传到重焕光彩，非遗故锈活态传承，生生不息。前不久，一场故锈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故锈精品罕见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那么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故锈的独特魅力。
3: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思绪万千，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

0: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1: 世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冠绝古今，寥寥数笔尽显水的灵动，虾的恣意。可是很少有人知晓，这传神笔墨的底色是湖南湘潭的乡土烟火，是扎根大地的赤诚热爱，更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中华文脉。今天的巴雅会馆，就让我们跟随纸上灵虾走进齐白石的笔墨世界。
0: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山海相依，文脉同源，跨越海峡贯通南北的江海航道，从来不只是古代商贸往来的交通脉络，更是串联起两岸同胞文化根脉，连结海内外华夏文明的精神纽带。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路、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远播四海。
1: 回望500多年前的明代，海禁与开海交替更迭，封锁从未禁锢文明交流的渴望。南海碧波之下，大运河流水之间，藏着最真实的丝路繁华，也藏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明密码。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带来深海遗珍一传风华耀海思，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深海遗存，从深海文物漕运文脉中解锁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流变，读懂两岸共通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华夏文化根脉。
0: 我们邀请的文化学者是深耕明清史研究20多年的王翔老师，而考古专家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
1: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了南海西北陆坡12号明代沉船的复原模型与出水文物，而辛馆长啊，便是这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8: 1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船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9: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洒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2: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陆坡，这里水深超1000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陆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1000米深海。
8: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
9: 拉动它的两个锚，
8: 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9: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挺清楚。

0: 对，也能看到。
1: 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0: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2: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0: 抓文物呢，
2: 对不对？
0: 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深海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2: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0: 对对对，是的。
1: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盐处理，此后在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890件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0: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1: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0: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五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联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下面的仰连纹。
2: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0: 对对，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1: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2: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0: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2: 最特别的，
0: 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2: 对。
0: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2: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的。
0: 东南亚国家呢，它明代的时候是实行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2: 附属的藩邦嘛，藩属国，
0: 它每年都会有进贡。 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朱藩制实行的那叫做伯来厚往，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
2: 对，你给我五分，我给你十分，这种感觉。
0: 对。
1: 一件件经历500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鎏金点缀的高端器物，让我们直观窥见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也让世人看到当年华夏海外贸易早已形成成熟精致规模化的产业体系。这些惊艳时光的深海遗珍，不只是巧夺天工的工艺瑰宝，更是明代中外文明深度交融的鲜活见证。
3: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或许属于官方朝贡船队，甚至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随着展厅更多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通过器物造型、货物属性、装载方式层层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褪去朝贡贸易的宏大光环，这艘沉船的真实身份藏在一件件充满异域风格、贴合海外市场需求的贸易器物之中。
1: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2: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棒，
0: 对，
2: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0: 对 对
2: 吧，又对称又细。
0: 对，
2: 怎么这个长得那么奇怪是吧？这个，
0: 哎，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是讲究对称的，
2: 咱们对称
0: 的，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呢它的名称就叫钧瓷。
2: 哦，
0: 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它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2: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0: 对，
2: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0: 对，在
2: 宋元
0: 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2: 原来是进口的，
0: 对，
2: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0: 啊，对，
2: 原料又转口给他们了。
0: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2: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0: 哎，对，
2: 嗯，也就是那样的。
0: 是的，
2: 其实看来这都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传承
0: 的
2: 了。
1: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直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0: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盛什么的吗？
2: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0: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的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2: 是水银。
0: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郑和下西洋，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的是比较微观的。
1: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提纯、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 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

0: 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1: 一船沉真藏千年海丝文脉，一江漕运牵两岸华夏根魂。从南海深海的明代沉船遗存，到大运河绵延千年的漕运烟火，从精工绝美的传世瓷器，到生生不息的非遗技艺，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过往，更是两岸同胞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共同文化基因。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产生于明代松江府的顾绣，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绣艺术流派之一。顾绣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画绣合一的艺术特色，立享盛誉数百年，成为我国传统刺绣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一度走过失传的困境，如今的顾绣在传承保护中逐渐走出库房，融入当代生活，持续散发着光彩。前不久，一场顾绣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顾绣精品是罕见的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
5: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顾绣以真代笔、以现代墨的独特魅力，还有顾绣推陈出新、传承创新的蓬勃生命力。
7: 一针针，一线线，彩线轻盈穿梭，望之似书画，近察乃知为女工。起源于明代的顾绣。

0: 又称画绣，巧妙地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将水墨丹青绣成一幅幅刺绣作品。钱月芳，
1: 顾绣呢，它是要选题的，选的就是国画、工笔画、写意画，都属于我们国画类的。那么内容呢是人物、山水、花鸟，把这个作品刺绣出来。顾绣还有三绝，真如毫、色如画，还有一个就是细如发。
0: 钱月芳从事顾绣50多年，他说顾绣是绣艺与文人画结合的产物，从业者需要具备书画修养和美术功底，完成一幅好的顾绣作品少则1年半载，多则数年。在钱月芳看来，顾绣的特色就在于它难以被机器所代替。
1: 我们的顾绣呢，是一个人的对画的理解，是对这里面的针法的变化和运用，是灵活的掌握。我们每一个作品做下来，其实是赋予着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的一种感情，全部表达在这一幅画上面。
0: 如今顾绣的技艺得以延续，依靠着师徒口手相授的形式传承。为了解决传承的困境，2006年，上海松江区成立了顾绣研究所、顾绣工作室，为传承人队伍搭建全新的平台。此外，顾绣研究所还走进校园，为非遗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金之婷就被顾绣绘绣合一的技艺深深吸引。
2: 就我每次绣制一幅作品的时候，让我觉得我就是在和这幅作品的作者就是在一个对话，和古人对话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绣制作品都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过程。我能够把流传了这么久的一个非遗文化能够去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0: 过去顾绣作品往往被送进博物馆、艺术馆，成为束之高阁的藏品，现在绣娘们也在尝试推陈出新，让古老的顾绣紧密地连接现代生活。钱月芳，
1: 我们拿出一部分的时间和拿出一部分的针法来设计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现在做耳环的、胸针的，然后还有项链的，我们就把一些我们的顾绣的元素技法浓缩了一点点放在上面，现在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0: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也在为顾绣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结合 3D 建模等技术，尝试为顾绣找到可转化的路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系王艳珍，
3: 我们这个的话呢叫做 Cro3D， 实际上的话呢它算是服装的一个虚拟的一个设计软件，对于我们服装设计企业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让顾绣的一个传承人看到实际上这种非遗的东西在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里面或者服装里面它是可以融合的。同时我们也让企业感受到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的应用中的话呢有它的一个产出和价值。
0: 从专业工作室到校园实践课，再到与文创科技的融合，在时代的浪潮中，顾绣始终在寻找更好的传承路径。钱月芳，
1: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0: 作为一项有门槛、技艺难、回报慢的非遗技艺，顾绣保护和传承的意义何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文松江活动中心主任彭叶峰，
4: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0: 保护顾绣的过程也是挖掘文化的过程。
5: 顾绣呢，更多的这个绣的这些呢，是以我们江南这个文化、江南题材的宋元的一些作品，跟松江画派、跟云间书派相关的一些题材。通过这个技艺的保护，其实是在，一个是我们在说梳理和挖掘我们这个文化，也是在从文化的自信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体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5: 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之作呢？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究竟又是写给谁的呢？
3: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1: 北宋熙宁九年八月十五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啊，他早早的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的买来了十鲜的果品。到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舞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时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润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润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儿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六年了。 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碑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故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六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3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熙宁9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

0: 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熙宁七年十二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两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1: 一场超然台的中秋夜宴，一轮皎洁明月，一阙千古词章，让苏轼的思念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世人皆叹《水调歌头》的豁达浪漫，却很少知晓这份望月怀远的牵挂，藏着长达六年的离别煎熬与无尽惦念。
2: 看似是咫尺相望的两地相思，实则是身不由己的仕途羁绊。苏轼一心奔赴密州，只为离弟弟更近一步，盼一朝团圆相聚。可天灾频发，政务缠身，让兄弟二人的重逢一次次落空。这份遗憾与牵挂，早已深埋在兄弟二人多年的情谊之中。
1: 追溯过往，从故土寒窗到京城苦读，从并肩追梦到仕途别离，兄弟二人三度离别，岁岁牵挂。当年怀远驿中风雨对床的温情约定，更是贯穿了他们跌宕一生的精神底色。
2: 文化公开课，我们继续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0: 苏轼和苏辙的第一次离别发生在嘉佑六年，也就是1061年。我们知道兄弟俩从小跟着父亲一块读书，一块玩耍，又在宋仁宗嘉佑元年的时候一起随父亲离开故乡四川的眉山赴京赶考。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兄弟俩双双在开封府首战告捷。第二年，也就是嘉佑二年的春天，兄弟俩又同时参加礼部考试。三月份的时候，宋仁宗御驾亲临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兄弟俩又同时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22岁，苏辙的更是未满20的少年，所以兄弟俩年纪轻轻同时高中进士，一下子是名动京师。这一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欧阳修，他读到苏轼的这个考卷的时候，兴奋的是拍案叫绝。后来他逢人就说啊，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发现了人才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而且啊，他还预言30年之后文坛上不会有人再提欧阳修这个名字，30年后的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政坛大腕欧阳修都在苏轼的才华面前甘拜下风，苏轼一时是名动京师啊。可是正当苏轼兄弟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家中噩耗传来。母亲程氏夫人于4月7日不幸去世。悲痛欲绝的父子三人立即辞别京城，然后赶回家乡。兄弟俩开始了守丧3年的生活，一直到嘉佑4年的10月，扶桑期满之后，他们才跟随着父亲再一次举家迁往京城，全力以赴准备第二年的制科考试。那为了安心学习啊，兄弟俩还从家中搬出来，住到京城附近的怀远驿当中呢，苦心攻读。这一回怀远驿的寒窗苦读，没想到居然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俩此后这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成为支持他们此后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的最温暖的安慰。在怀远驿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是狂风呼啸，骤雨倾盆，

0: 白月异幽暗的灯光之下呢，却是另外一番安静祥和的情景。兄弟俩正在灯下相对读书，哎，两个人不由得会心的相视一笑。那份兄弟间无需言表的默契，好像在风雨夜当中静静的流淌。今夜窗外风雨如磐，而我们兄弟俩还能够抛开一切世事，在这里安心的读书。 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啊！此后人生路漫漫，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对床夜雨的温馨的日子呢？是的，在故乡的眉山，在京城的怀远驿，他们兄弟呢一直是形影不离，寒窗苦读20载，这将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此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许下了一份承诺。 不论将来我们兄弟俩做官做到何种程度，都要记得不要贪恋富贵权位，一定要尽早的功成身退。兄弟俩一起归隐田园，一起读书，一起来聆听夜来风雨声。所以呀，两人就击掌起誓，这一个夜晚的对床夜雨，果然成了兄弟俩一辈子最为难忘的记忆。
1: 而对床夜雨这个关键词，也成为他们诗歌当中频频出现的意象。人世间有一种情，它与生俱来，并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始终伴随左右，从不离开。这就是手足之情。人生的仕途终于开启了。这一路上，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既有获得成功的喜悦，又有遭遇磨难的沉重打击。 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2: 兄弟俩又何曾想到，在怀远驿苦心攻读对床夜雨时许下的承诺，竟然成为了日后支撑他们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一墨分虚实，一虾藏天地，笔墨之间藏风骨，丹青方寸见山河。欢迎走进巴雅会馆，共赏中华雅韵，溯源文脉根魂。
1: 在中华传统书画艺术当中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精工，而是源于乡土、归于本心的天真意趣。有这样一群纸上的生灵，寥寥数笔，虚实相生，比世间真物啊更显鲜活灵动，跨越百年依然是灵动跃然，生生不息。这便是齐白石笔下的水墨虾群。
0: 世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冠绝古今，寥寥数笔尽显水的灵动，虾的恣意，可很少有人知晓这传神笔墨的底色是湖南湘潭的乡土烟火，是扎根大地的赤诚热爱，更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中华文脉。
1: 齐白石的笔墨天真，乡土风骨，家国大义，不仅仅是一代艺术宗师的至高造诣，更是两岸同胞共享、共赏、共传承的中华文化瑰宝。
0: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纸上灵虾，走进齐白石的笔墨世界，读懂藏在丹青里的乡土根脉、文人风骨与两岸同源的文化底气。

看到我，你是否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涛声？一根触须里就藏着一个宇宙。人们说，画家创造的我，比现实世界的虾更加真实。

我们都来自湖南湘潭那个水草青青的世界。听说创造我们的这个老头叫齐白石，后来他在北京赢得了盛名。

0: 北京跨车胡同的院子，几十年前曾经门庭若市。人们口耳相传，胡同里住着一位叫齐白石的画家。他画的虾比活虾还像真的，仿佛在透明的水中游动。齐白石画虾与古人不同，他以淡墨勾染虾身，浓墨描绘虾头，让虾体轻盈透明，虾头坚实挺拔，看似寻常几笔，其实画得极慢。每一节虾背拱起的弧度，每一根虾须的弯折变化中，甚至能看出水的阻力、虾的跃动。他们不是被观赏的对象，他们正主宰着自己的生命。灵动的虾是齐白石生机勃勃的笔墨世界中的一员。他还爱画大白菜，水灵灵的，十分肥美。他画柿子、石榴、各类蔬果以及昆虫，甚至极少入画的竹耙、箩筐、算盘。人们好奇，为什么齐白石偏爱画凡俗生活？为什么他的一笔一墨就能点亮寻常事物的灵光？要读懂齐白石的画，首先要去认识那个湖南湘潭的乡下人齐阿芝。1864年元旦，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杏子坞最普通的农家，家人唤他阿芝。乡间是孩子的乐土，鸡鸭喧闹，重叠飞舞，塘里的芦虾自在游弋，农家的孩子像田里的庄稼一样慢生长大。阿芝19岁时学得雕花手艺，后来又学会了画画，从此也算半个脚踏入文人的圈子，成为湘潭小有名气的画匠。乡下的重生悠长，岁月也悠长，半辈子疏忽而过。也许阿芝以为自己将终老于此，山风如梦，可惜他未能如愿。54岁时，湖南连年兵乱，匪盗四起，齐阿芝在当地尚属富裕，当时甚至传言要将他绑票。走投无路，他只能逃往北京卖画为生，做了1917年的北漂。正是这次背井离乡，促成了一代大师齐白石的诞生。在文化历史深厚的北京，文人画传统积淀千年，梅兰竹菊、山水人物寄托情致，每个画家心中都有一本无形的画谱。而湘潭乡下来的齐白石似乎是个另类，乡间的生活和经年的游历后，他更推崇诗法自然的真谛。他画土地里鲜活的生命，与传统文人画家赏花折枝的情趣不尽相同。齐白石的画大概就是当时画中的白话文，不用点，不避俗，不无病呻吟， 不模仿古人。像一股清新的风。齐白石不知道，他无意间为中国画打开了一扇窗，平淡天真之趣吹拂而至。晚年虽然已经成为大家，但跨车胡同内，齐白石依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早上吃一碗湖南清汤挂面，然后作画、看画、题诗，直到天黑。从这扇胡同大门里走出来的画，始终接壤着最鲜活的乡土记忆和对祖国大地最深沉的爱。而对乡土深沉的爱，在家国危难时更化作拍案奋起的金刚怒目。河山破碎日，他悲愤地写：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死整山川。他悲愤地画螃蟹嘲讽侵略者横行霸道，他深情地绘寒鸟鼓励民众身处逆境精神不死。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更卖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书法家以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自豪。
5: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开放。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换届大会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书画家笔会在民族文化宫举行。活动期间，台湾中华女书法家协会理事长潘淑梅表示，她祖籍陕西，是生于台湾的第二代，从小对祖国大陆的一切都非常关注，每次在交流的时候，她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自豪。潘淑梅说，只要是热爱书法艺术的台湾同胞，骨子里也是热爱中华文化的。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各位听友，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3楼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呢将持续至2027年8月。本次展览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这个核心主题，甄选来自文博单位藏品410余件套，

0: 那么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我们来听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希斌的介绍。
1: 我们这次分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蓝、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月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在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潮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 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艰险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十五运会的这个吉祥物大湾鸡，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2: 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讲述。
3: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殓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5条蛇的形象。那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2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5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墓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墓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墓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物。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记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这个建成史的一些历史。
0: 走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陶罐、

0: 达江、玉环等等，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和城砖，仿佛一步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肖子涛：
1: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五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知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五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驾市，它这个皆宜驾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城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城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聚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2: 展览相当重的一部分篇幅围绕着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这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姚亮说，广州制造是展览中的一大亮点。
3: 这次展览的话其实展示了一件比较精美的一个西村窑的一个凤首壶，它这凤首壶我觉得还是比较精美的，它整个胎体的话比较偏灰白，中的通体青釉，中的布那里是镂胎的，中的嘴弯曲，腹骨圈足，中的呈现是一个凤首花口这样的一个颈部的一个刻弦纹，而且呢它把这种壶的把手啊是塑成了一个缎带型的，而且腹部这里还有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卉纹，胫足那里呢还画了那种莲瓣纹。凤首壶呢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西村窑的形制吧，它也是属于仿自那种波斯的那种萨珊的金银的凤首壶，这种话我是觉得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广州制造了。而这个西村窑的话是宋代时期就开始有了，就是在今天广州荔湾的西村一带。而且说为什么会在西村这里设窑呢，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河流叫做增布河，因为它烧窑需要很多的一些水源进行一个支持，而且呢它沿河还有个好处，就是呢它可以方便于通航，就烧制完瓷器之后可以更好进行运输。这西村窑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仿制北方的这种民窑，以出口为主，

0: 最早是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包括像在东南沿海，包括像东南亚等地，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1: 2000余年来，广州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不老，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古代岭南人究竟是怎样劳作生活的呢？我们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的讲述。
2: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灶。这一个陶灶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源岗出土的。这种陶灶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铮，这进行来主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崇化前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4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犁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箩，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他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冠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冥器，这些冥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城堡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州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城堡。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城堡，也叫屋堡。屋堡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城堡的门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城堡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

0: 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
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说，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时起义战士的标志。
2: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带就是广州起义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带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带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军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带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带。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带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宇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带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2集，万年地穴魔珠。唐三何尝不知道，人面魔珠魂环对自己的好处要更大一些，但是选择人面魔珠魂环增强的只会是自己的八蛛毛和蛛网束缚，第四魂技很可能只会对第三魂技起到辅助作用。毋庸置疑，蛛网束缚这个技能的单体限制能力极强，配合上唐三的暗器手法更是相得益彰。但是蛛网束缚对魂力的消耗太大了，哪怕唐三在魂力提升到四十级后满魂力状态下也只能使用四次。如果第四魂环对第三魂环有增强作用，那么或许单体限制能力会更强，但魂力的消耗同样是巨大的，甚至很可能出现只有一击的情况。如果是一对一的面对对手，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唐三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史莱克七怪的一份子，更是史莱克七怪中唯一的控制系魂师，团队中的灵魂。马上就要举行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了，他不能只为自己考虑，而要为整个团队考虑。地穴魔珠虽然无法像人面魔珠那样增强唐三的外附魂骨，但唐三可以肯定，地穴魔珠魂环一定会给自己增加一个控制技能，而且很可能是先手限制一类的群体限制技能，这样对史莱克七怪这个团体有很大的好处。团战中多一个群体限制技能的好处，这毋庸置疑啊。

0: 为了平衡地旋魔蛛和人面魔蛛对自己产生的辅助能力的差距，以及尽可能让自己不被伙伴们落下，唐三权衡之后，自然觉得那只万年的地旋魔蛛是最好的选择。大师正是明白了这些，才会心中感慨，小三做出的这个决定，虽然不是对他自己最有利的，但无疑是最正确的。小三的大局观甚至已经超过了我这个老师，有这样一个无私的弟子，我感到高兴，但也感到遗憾。唐三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老师，老师，或许这只地穴魔蛛也会给我掉落一块魂骨呢。小三，虽然你的身体强韧程度甚至超过了慕白，又有过越级吸收魂环的经历，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一次你跨越的是整整5000年修为，你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对一只万年魂兽的吸收吗？为了团队，你更不能以身犯险，明白吗？所以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人面魔蛛还是你最好的选择。老师，请相信我，我一定可以的。我曾经在独孤前辈那儿服用过2种仙品药草，这2种药草对我的身体洗筋易髓，让我脱胎换骨，身体强韧程度比您想象中还要大。而且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我服用的2种仙品药草可以让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魂环吸收，这样一来我有90%以上的把握能够成功。
1: 不行，除非是100%，否则我绝对不会让你冒险。
2: 这次说话的不再是大师，而是一旁静静聆听着他们对话的小五。小五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连唐三都不禁一愣，他回应道，
0: 小五你别这样，听话，哥不会有事的。
2: 小五看着唐三，眼中充满了倔强。
1: 绝对不行，如果这是一只9000年的魂兽，我都认为你能够尝试，但魂兽的修为突破万年，与1000年魂兽完全是2个概念。从100年到1000年是质变，从1000年到万年同样是质变。你以为万年魂兽的魂环是那么容易吸收的吗？先不说庞大的能量冲击，但是它在死后被你吸收时残留的灵魂震荡，你都很难承受。
2: 大师问道，
0: 灵魂震荡那是什么？
2: 不只是唐三，连大师都对小五的话感到吃惊。灵魂震荡这个概念大师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小五冷静地解释，
1: 灵魂震荡是高级魂兽在死亡之后，灵魂尚未消散之前产生的特殊能力，只有万年以上的魂兽才会具备。一般来说，吸收万年魂兽的魂环至少需要50级的魂力，达到50级之后，魂师的各方面机能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精神力也强大到了一定的水平。尽管这样，他们在吸收万年魂环的时候也会格外小心。除了魂环中蕴含的能量之外，最大的危险就是灵魂震荡。对成年魂师，而且是50级以上的魂师来说，身体和精神力完全成熟，灵魂震荡带来的影响会大幅度降低。一般来说，魂师都不会受伤。可是小三，你现在才14岁，身体还没有成熟，魂力又只有40级，怎么可以去冒险呢？就算你的身体承受住了魂环能量的冲击，可你的精神世界一旦被灵魂震荡破坏，那么就将变成白痴，你明白吗？
0: 听了小五的话，大师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小五，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1: 啊！
0: 小五愣了一下，低下头。
1: 是妈妈告诉我的。
0: 灵魂震荡。唐三眼中流露出若有所思的光芒，小五以为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他。
1: 哥，你说过的要永远保护我，所以你绝对不能有事儿。算我求你，就听大师的吧。那人面魔蛛有6000年的修为，也相当不错了呢，何必非要冒险贪图万年魂环呢？
0: 唐三自然不会向小五去解释自己选择地穴魔蛛

0: 是因为什么？他的决定并没有因为小舞的话而改变。唐三柔柔小舞的头，一脸轻松地说：“如果能够避免灵魂震荡的话，那么是否就代表我可以去尝试呢？本来我只有90%的把握，但听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有100%的把握了。”小舞疑惑地看着唐三：“
1: 我不信，哥。”
0: 你不是在骗我吧？哥曾经骗过你吗？小舞下意识地摇摇头。小舞，你忘记我曾经吃过忘川秋水露了吗？有了你的提醒，凭借着紫极魔瞳，我有绝对的把握让那只万年魂兽无法对我产生灵魂震荡，甚至能够大幅度削减它对我的怨念。你相信我，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的。你说的对。 哥，这条命还要留着以后保护你呢。看着唐三，小舞突然笑了，她的笑容很美，尤其是在唐三眼中，那更是完美的存在。小舞将背后的蝎子辫拉到身前，她上前一步，轻声道：“
1: 好，那你去吧。不过哥，你要记住，如果你死了，我也会陪着你的。”
0: 尽管小舞的声音很轻，但产生的震撼力足以与柳二龙昨晚爆发时的情景相比，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其中竟然充满了决绝之意，显然不是在开玩笑。坦白说，此时唐三心中已经开始犹豫了。正如他先前所说，吸收地穴魔珠魂环，他只有90%的把握。 哪怕有了小舞的提醒，他能够避免灵魂震荡，也依旧只有90%把握。越接吸收魂环，任何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出现，能否全身而退，唐三又怎么说得准呢？唐三当然不愿意死，更不愿意拿自己和小舞的两条性命开玩笑。可此时此刻，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真的去选那只人面魔蛛吗？
2: 刹那间，他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决定的事，自己就绝对不要后悔。做一件事，充足的准备虽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必胜的信念。小舞的话把唐三推到了悬崖边上，就像上次他毫不犹豫地去冒险吸收人面魔蛛魂环一样。为了小舞，唐三这次也一定能够撑过去。更何况，他还有那样充足的准备。
0: 想到这里，唐三向小舞坚定地点点头，然后才转向弗兰德：“院长，赵老师，麻烦你们出手，我要那只地穴魔蛛。”弗兰德正色道：“小三，你真的想清楚了？你应该明白越级吸收会有什么后果。院长，我一定会成功的。您不要忘了，我有2个武魂。”
3: 还有外附魂骨和仙品药草，万年魂兽又有何惧？好，有志气，那我就祝你成功。从唐三眼中，弗兰德看到了一往无前的信念。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连大师和小舞都不能说服唐三。此时，不远处的树林中，阵阵轰鸣声不断的响起。 虽然大家没有亲眼看到，但也想象得出那只鳞甲兽可悲的命运，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众人绝对不招惹柳二龙的决心。弗兰德的飞天神爪闪电般触及，准确地落在了地穴魔蛛身上。或许是因为之前鳞甲兽的遭遇已经被这些强大的魂兽看在眼中，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太高了。 眼看着飞天神爪即将抓在地穴魔蛛身上的刹那，那只万年的地穴魔蛛突然飞快地动了一下，一层黄色的蛛网从它脚下骤然弹起，像一面盾牌般挡在面前。吱吱两声，飞天神爪抓入蛛网之内，弗兰德与赵无极赶忙控制着飞天神爪往回飞。但令他们哭笑不得的是，飞天神爪是飞回来了。 但同时飞回来的还有一张硕大的黄色蛛网。 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此时的情况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自投罗网。万年地穴魔蛛比众人想象中的还要阴险，飞天神爪只带回了蛛网，与此同时，那只地穴魔蛛极其迅速地飞快后退，它一闪身就躲到了一只高大的魂兽背后，并且飞快地朝着远处的森林跑去，动作之快一点也不亚于人面魔蛛。
1: 胖子，
3: 唐三冷静地呼唤了一声，火光绽放，大鹏凤凰火焰席卷至弗兰德与赵无极面前，飞天神爪上的蛛网顿时化为灰烬。马红俊的高温火焰正好是这种蛛网的克星，虽然从实力上来看他远远逊色于万年地穴魔蛛，可凤凰火焰并不是地穴魔蛛急切中发出的蛛网所能抵抗的。
2: 岂有此理！
3: 弗兰德和赵无极同时大怒，两名魂圣竟然被一只刚过万年的魂兽给耍了，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儿啊！弗兰德怒极反笑，
2: 想跑没那么容易。
3: 一声嘹亮的鹰鸣响彻天际，史莱克七怪只看到弗兰德身体跃起，瞬间蜷缩成一团，飘然落在了赵无极的双臂之上。下一刻，他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被赵无极全力甩了出去，他飞出了毒阵的范围，从那些强大的魂兽头顶掠过，转瞬之间他来到了那只狡猾的地穴魔蛛的头顶上方。此时为了捕捉这只地穴魔蛛，身在空中的弗兰德身上七环闪烁，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猫头鹰。这只猫头鹰的双翼展开后宽达5米，他竟然用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猫鹰真身。
0: 猫头鹰的视力最敏锐，能够在黑夜中看到极其细微的东西，在空中的捕捉能力更是丝毫不逊色于苍蝇。弗兰德的身体从天而降，腹下利爪探出，直奔那只地穴魔蛛而去。尚未接触，他那庞大魂力产生的威压已经令正在飞快逃窜的地穴魔蛛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魂兽之间谁会出手相救啊？更何况地穴魔蛛逃跑的速度确实很快，他已经拉开了与毒阵外那些魂兽的距离。此时唐三为了吸引毒阵外的魂兽不去干扰弗兰德抓捕地穴魔蛛，已经再次取出幽香绮罗仙品交到身边的小舞手中，清幽的香气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外面那些魂兽的目光，他们一个个毫不吝啬自己的口水，死死盯着幽香绮罗仙品。幽香绮罗仙品虽好，但小命更加重要。唐三让小舞所站的位置正好是幽香绮罗仙品克毒范围之外，这样就不会因为他的克毒能力给魂兽们可乘之机。唐三将幽香绮罗仙品交给小舞，然后用弗兰德的方法在赵无极的帮助之下飞出了毒阵。他当然不认为弗兰德对付不了那只地穴魔蛛，只是有了他的帮助，凭借自身的控制技能必然能将抓捕的过程变得更加短暂。毕竟毒阵外那一大群魂兽可不是吃素的，就算有幽香绮罗仙品在那里吸引着，也难保不会横加插手。一旦那阴险的地穴魔蛛逃逸，再想找到一只合适的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眼看地穴魔蛛在弗兰德强横的威压面前根本无法闪躲，就连随后飞出毒阵的唐三都以为弗兰德就要得手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地穴魔蛛充分展现出了他狡猾阴险的一面，突然一大片黄色的蛛网从他身后喷出，直奔弗兰德的身体卷去。与此同时，他两根黄色的蛛丝闪电般前弹，缠绕住10米处的一株大树，在弗兰德的用力拉拽之下，地穴魔蛛前进的方向顿时发生改变。弗兰德的猫鹰真身双翼一挥，疾风吹飞蛛网，可就是这短暂的耽搁，弗兰德的扑击落了空了。 而就在弗兰德落地的瞬间，地面上黄光一闪，无数蛛丝从地下涌出，飞快地将弗兰德的身体笼罩在内，就像一个用蛛网编织而成。

0: 的监牢一般，把弗兰德困在了里面。
1: 和人面魔蛛相比，地穴魔蛛的蛛丝还要粗一些，上面虽然并没有毒素，但坚韧程度在人面魔蛛的蛛丝之上，而且附着了极其粘稠的液体，液体遇风即凝，刹那间那蛛丝就变得如同钢铁一般坚硬，形成了一座真正的蛛牢。这正是地穴魔蛛最阴险的技能，蛛网囚笼。只要是地穴魔蛛曾经经过的地方，它都可以在地面下隐藏自己的蛛丝，这种蛛丝可以由它的精神力进行控制，只要敌人踏入这个范围之内，它就会立刻发动，凭借蛛丝的特殊性形成囚牢，把敌人困在其中。如果敌人弱小，它就会趁机击杀它；如果敌人过于强大，它也可以利用这个技能暂时困住敌人，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由于这蛛网囚笼在发动时没有任何先兆和能量波动，因此哪怕实力再强的魂师也有可能中招。可惜这只地穴魔蛛遇到的是魂力高达78级的魂圣弗兰德，眼看自己被困在里面，弗兰德立刻展现出了他强悍的一面，一层淡黄色的光芒从他那猫鹰针身上释放出来，紧接着光芒瞬间扩散，蛛网囚笼内困住的仿佛是一具太阳般庞大的身躯。刺耳的摩擦声响起，一丝丝裂痕飞速地在蛛网囚笼上蔓延，不过几次呼吸的时间，那蛛网囚笼已经砰的一声化为了齑粉。弗兰德绝对不会给地穴魔蛛第二次暗算他的机会，展开双翼直接飞上空中。那蛛网囚笼虽然阴险毒辣，但必须在地面上才能施展，有点像唐三的第二魂环技寄生，但又要比寄生强横得多。此时弗兰德飞入半空之中，显然就不惧怕这个技能了。当弗兰德再次飞起的时候，心中一惊，因为那地穴魔蛛的速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就在他挣破蛛网的这会儿功夫，那家伙竟然在树林中失去了踪影，甚至连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这正是地穴魔蛛的另一项能力，隐匿。这个技能跟隐身不同，可以让地穴魔蛛凭借对气息的控制，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气息完全收敛，便于它隐藏起来伏击对手和逃跑。失去了地穴魔蛛的踪影，弗兰德不禁大怒，展开的双翼上爆发出锋锐之光，就要将面前这片森林炸开了。
2: 院长，不必如此，那家伙在这边。
0: 正在这时，唐三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弗兰德的反应何等快速，他身形一展，已经飞快地循声追去，正好看到唐三背后的八蛛矛释放出来。面前不远处，那只地穴魔蛛正在唐三的蛛网内拼命地挣扎，仿佛已经撕开了一个缺口。原来弗兰德中了地穴魔蛛的蛛网囚笼之后，他后面紧随而来的唐三极为冷静地追了上去，凭借着准确的判断力，当弗兰德被蛛网囚笼困住的一瞬间，唐三迅速以紫极魔瞳施展出了那特殊的精神冲击，令正在逃跑的地穴魔蛛精神一阵恍惚，陷入短暂的眩晕之中了。你会技能，难道我就不会吗？唐三的蛛网束缚准确地落在地穴魔蛛身上，这一次唐三在蛛网上附加了剧毒，所以尽管地穴魔蛛有着万年修为，可在挣扎的过程中，他全身承受着神经性剧毒带来的极度痛苦，以及腐蚀性剧毒对身上甲壳的侵蚀，挣脱蛛网的速度顿时慢了下来，这给弗兰德的到来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弗兰德怒极反笑，
2: 哼，好一个阴险狡猾的东西，如果再让你跑了，我就不叫四眼猫鹰。
0: 嘹亮的鹰鸣在怒火中响起，弗兰德从天而降，半空中他连挥两下双翼，锋锐的光在地面上留下四道深深的痕迹，正好将地穴魔蛛的身体困于其中。 深达十米的沟壑将他所在的位置完全孤立于四周。此时地穴魔蛛好不容易从唐三释放的蛛网中挣脱出来，身体的剧痛令他更加惊慌，可身边突然爆发的锋锐能量让他望而却步。弗兰德就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又是一团黄色的蛛网从地穴魔蛛脚下飞速升起，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去攻击弗兰德的，而是将他自己的身体笼罩在了蛛网囚笼之中。撞击声响起，弗兰德的利爪硬生生地将囚笼抓破，而趁着他速度减缓的瞬间，地穴魔蛛直接朝着面前的沟壑跳了下去。他这地穴魔蛛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在所有蜘蛛类魂兽中他是唯一会打洞的一种。别看他的八条腿不如人面魔蛛的那么强势，但他最前面的两条蛛腿格外粗壮锋利，如果先前不是被追得太紧，他早就寻找机会钻地逃逸了。此时面前正好有被弗兰德轰出的沟壑，他可以利用这一点迅速逃离现场。可是弗兰德不会允许这个情况发生。孽畜！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聆听旋律起伏，共情歌词深意，带着满满元气继续奔赴前路山海。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和光同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闪亮的日子》。陈楚生在歌里诉说着那些理想与守望，曾为梦想奔走的我们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唤起你心中的美好记忆，一起去重拾那些闪亮的日子。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王一博的共同演唱《我可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外加两人默契的配合，传递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勇气，激励着奋斗者们一往无前，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融入了豫剧、唢呐等等的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继续听到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了别人分享的美好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呢，是看到了一处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听到的歌曲《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搭配着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的声线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合作。继续听到苏运莹的演唱《你拥有的是现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分享快乐》。这首作品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也反映了我们对舒缓状态的一种期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纯电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种特殊的味道。
1: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打捞那些藏在音符里的守望，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遇见与自己相似的期待。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演唱《相信希望》。

许飞演唱的这首《那年夏天》，带着他独有的平和真挚的歌声，还有其中的一丝丝忧愁，让我们感受到了其间的怀念，也唱出了期盼。就让这些美好的记忆安放，用歌曲治愈我们的心灵。继续听到王心凌的演唱《去远方》。

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演唱《遇见》。作为一首经典的情歌呢，这首歌有着轻缓抓耳的旋律，歌词当中也满是对爱情的期待。孙燕姿用她的歌声把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寻觅与等待演绎得丝丝入扣。继续来听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

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歌曲《像梦一样自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您，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潇洒走一回》。

王源演唱的这首《在未来》，带着他充满少年感的嗓音，承载着对于未来的期待。歌曲当中的温暖与希望也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仿佛是一位守护者在轻声地诉说着关怀与期许。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灿烂的微笑，展翅高飞。继续来听张含韵的演唱《100万个可能》。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志颖演唱的《期待》，歌词当中反复强调着期待明天，期待自己勇敢坚定，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态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林志颖在这首歌里唱出要用心珍爱每个际遇，无论亲情、友情或是爱情。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昨夜派对的演唱《星群是自由的鸽子》。

听到的是郭靖演唱的歌曲《爱情讯息》。时隔很多年呢，这首作品依旧是能够戳中人心。不同于浓烈煽情的情歌，郭靖用清澈干净的声线，把暗恋里的忐忑、期待与小心翼翼都唱得淋漓尽致。一波波强烈又绵密的爱情讯息袭来，你的爱情简讯内容是浪漫的乐章，还是一则幸福的愿望呢？继续来听陆先生乐队的演唱《我想当风》。

亲爱的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手写的从前》，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

0: 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1: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行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啊，拥有独特的冰雪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有很多的影视剧呢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今天的剧好玩要跟台湾学姐小婉一起来打卡哈尔滨。
1: 汉代文明上接先秦文脉之深厚，下起后世华章之滥觞，在历史坐标系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江西南昌城北郭墩山下的海昏侯国遗址曾封存着汉王朝最鲜活的记忆。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感受大汉风华。
0: 特色小镇走透透，今天要带大家造访的是江西省景德镇市的姚里镇。姚里水土宜陶，早在唐代的中叶，这里就燃起了窑火，成为了景德镇陶瓷的重要发源地，所以被称之为瓷之源。镇里的古街道、古民居、古桥梁以及瓷窑的遗址啊，无不讲述着千年的陶瓷制作历史。
1: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唐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6: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7: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8: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9: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10: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1: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12: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嘉华。哈尔滨凭借着独特的冰雪文化和悠久的历史积淀，成为了热门的旅游城市，也是众多剧组呀非常钟爱的取景地。
1: 是的，作为中国近代电影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哈尔滨积淀了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谍战、悬疑、爱情等众多类型片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印记。剧好玩跟随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影视剧中的哈尔滨。
13: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都市情感剧《早春晴朗》热播，大批旅客也跟着影视剧打卡哈尔滨，而剧中有大量的哈尔滨篇章都是实地取景。剧组呢还奔赴索菲亚广场、中央大街、金龙山、老鹅桥餐厅等城市的特色地标，将槟城风貌尽数搬上荧幕。为最大程度还原年轻人的真实成长环境，剧组呢是跨越了千里前往哈尔滨，深入索菲亚广场、中央大街等众多核心地标拍摄。而借着剧集热播的东风，哈尔滨文旅在中央大街、索菲亚广场布设了追剧打卡标示。哇，这个影

0: 视剧流量呢，跟城市的文旅热度双向赋能，吸引大批旅客前来打卡。
1: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在哈尔滨拉开幕布，影片取材于哈尔滨车辆厂工人抢修桥梁的真实事迹，一座钢铁桥梁的故事深深烙印在一代观众心中。电影《冰上姐妹》则将镜头对准哈尔滨的冬日街景与冰场，一段冰上如梦的故事定格下哈尔滨最鲜活的冰雪银幕记忆。龙塔的挺拔身影，历经岁月百年的老厂区，都成为电影《飞行家》的故事背景板。那些藏在冰天雪地中的烟火气与坚韧劲儿，让观众感受到梦想与坚守的力量。
2: 快掉了，你是不是掉进秋天的大雾里面？
1: 大雪封城，暗流涌动，哈尔滨也有着东方谍战之都的称号。70年代反特影片《黑三角》将工人文化宫、防洪纪念塔等地标一一定格在胶片之上，而《悬崖之上》中的无名英雄们则穿梭在亚细亚电影院等地标，与敌人展开生死周旋。中西交融的建筑风貌也给哈尔滨增添了异国风情。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在此取景，十分适配影片的国际范儿。
3: 这东西好了，
4: 我得给你跟去。
1: 哈尔滨还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欧式建筑自带复古诗意。电影《滚滚红尘》取景自中央大街，林青霞、秦汉漫步老街的镜头赋予了哈尔滨浪漫细腻的文艺底色。
5: 我爱上了他。
1: 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活动，全面释放哈尔滨影视之城的魅力。
0: 其实呢，早在50到60年代就有许多剧组来到哈尔滨拍摄电影了。选景的时候，他们首选中央大街，而中央大街是最具有哈尔滨特色的一条街，北起江畔的防洪纪念塔广场，南接新阳广场，而这条拥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街荟萃着许多经典的欧式建筑，其中涵盖了西方建筑艺术的百年精华，是一条建筑艺术长廊，也是哈尔滨西洋风情的所在。
6: 没到过中央大街就等于没来过哈尔滨，这句评价印证了哈尔滨中央大街超高的人气和作为城市名片的重要位置。厚重的历史感与活力满满的现代感在这里交织在一起，鳞次栉比的欧陆建筑、特色鲜明的文旅活动、时尚前沿的商业业态，助力这条百年老街持续焕发着魅力。一座座矗立在历史尘烟下的旧址，书写着这座英雄城市的不凡篇章。作为哈尔滨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中央大街也记录着哈尔滨美食发展史。马迭尔冰棍、华梅西餐厅、秋林李道斯红肠、大列巴等等老字号美食填满了这条风情街。
0: 漫步在中央大街上，会发现这里既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相辉映，也有巴洛克、拜占庭等多种建筑风格相辅相成，分属不同流派的设计理念汇聚一堂，尽显影视剧中哈尔滨复杂多元的城市风格。在这里啊，品尝地道的哈尔滨特色饮料格瓦斯，脚踩饱经时代风霜的面包时，而回味影视剧中动人心魄的一幕幕，绝对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打卡新体验。当地人告诉我，现在中央大街最佳取景的地方呢，有三个地方：马迭尔宾馆、露西亚餐馆，还有红砖街上的 格雅咖啡馆，几乎每天哦都有来自各地的影迷到这三个地方拍照打卡。曾经热播的《马迭尔旅馆》的枪声、《零下38度》、《悬崖》等电视剧以及纪录片《哈尔滨往事》，无疑成了马迭尔宾馆的活广告。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讲解员沈红阳。
7: 我们马迭尔宾馆呢，其实始建于1906年，然后呢，在当时也发生过很多真实的历史故事，包括像现在的很多影视剧，它的一个历史取材背景呢，其实很多也出自我们马迭尔宾馆的历史。
8: 就是路过嘛，看大家伙呢都上这儿来那个参观，我们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呢，不光是吃点美食，然后呢也领着家人一起呢看看这种有历史文化的这个场馆，觉得很有意义。
0: 格雅咖啡馆在中央大街、府街、红砖街25-1号的院内的老楼呢，是一个保存完好的百年历史老建筑，院里还有一棵生长了几十年的丁香树，很有风情哦。而多年前啊，电视剧《闯关东》曾经在这儿取景，纪录片《晚霞里的红蜻蜓》也在这里现场拍摄，并且制成影片的宣传海报，让这里一度成为哈尔滨城市的象征。索菲亚教堂也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夜幕下的哈尔滨、无证之罪等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这座拜占庭风格的建筑有着俄罗斯式的穹顶、罗马风格的拱券高窗，由内而外散发着迷人的欧陆风情。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则是众多影视剧的户外情感与景地，剧中那自带滤镜、安静治愈的雪景与山林，正是让无数剧迷大喊想去打卡的浪漫名场面。而这里呀，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被誉为哈尔滨的后花园，冬天有满天飞雪的林海雪原，而春天则是有满山遍野的杜鹃花。走在剧中同款的森林栈道上，随手一拍都是浪漫清冷的氛围感大片。当地朋友陪着我打卡影视剧里头哈尔滨的景点时候啊，很自豪地说，哈尔滨是一座有景观、地标、现代大都市感觉的魅力之城。而时代在发展，哈尔滨呢也在变化，希望更多的导演把具有时代气息的哈尔滨新地标、新景观呈现在荧幕上，让观众们看到一个时尚还有与时俱进的哈尔滨。
9: 各位观众和听众，刚才播出的是剧好玩，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邂逅影视剧中的哈尔滨来收听以上内容。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要继续跟随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影视剧中的哈尔滨。
9: 影视剧的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哈尔滨美食，经典锅包肉、酸菜白肉锅以及下饭菜地三鲜，看似家常菜，在镜头当中啊，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哈尔滨味道。
11: 马迭尔宾馆，华梅西餐厅，诉说着百年的故事。游客来到这里呢，吃马迭尔冰棒，喝哈尔滨啤酒，夜晚循着璀璨灯光漫步中央大街，品尝不容错过的地道美食，最是过瘾了。地三鲜、锅包肉，还有你最爱吃的血肠。热播剧《早春情郎》里女主角爸爸的一句话，直接把荧幕前的观众给馋哭了，弹幕瞬间炸了锅。看饿了，血肠是什么味儿？锅包肉我来了。年夜饭的戏成了全剧出圈的名场面之一，也让哈尔滨的美食又火了一把。剧中地道的哈尔滨美食锅包肉自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啦。这道菜呀，诞生于哈尔滨，是中西融合菜肴的典范。清代哈尔滨道台府的主厨郑兴文，为了迎合俄国外宾口味，将咸鲜的焦烧肉条改为酸甜口味，外酥里嫩，酸甜适口，一口咬下去呀，咔嚓作响。如今锅包肉已经成为哈尔滨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外地游客来这儿必点的第一道菜。记者与老厨家餐厅负责人郑树国。
12: 来，锅包肉。
13: 外焦里嫩，酸甜爽口，咬食有声。这种清脆的声音，那不是说一般厨师，最起码得有五年的功底。
14: 嗯，味道，不会觉得腻。而且您看它这肉，我觉得特别妙的一点就是它虽然厚，但是它吃起来完全不会觉得不好咬。
13: 对，很嫩，
14: 不愧是一道东北扛把子名菜。
13: 是，
14: 嗯，
13: 锅包肉呢，它最早呢是出自在哈尔滨第一个官府衙门，

0: 烤冷面呢也是东北地区非常有特色的小吃之一哦。制作的方法非常简单，将冷面的面团放在铁板上，加入鸡蛋、香肠、洋葱等配料进行烤制，然后刷上特制的酱料，味道是咸甜适中，深受人们的喜爱。烤冷面不仅是街头的小吃，更是东北年轻人共同的记忆。还有一些店家发挥创意，将烤冷面结合更多的食材，迸发出新的滋味。
1: 芝士小龙虾、火鸡面、烤冷面可谓是加强版的烤冷面。传统烤冷面多是咸口的，而这家是酸甜口的烤冷面，结合火鸡面再加上芝士丝滑香甜的口感，小龙虾提鲜，洋葱和香菜进一步增添香味的层次，拌上少许玉米粒提升嚼劲儿，浇上特调的酱料，这味道就别提多好吃了。
0: 入秋之后呢，来到东北，你也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场热闹非凡的独特仪式，那便是囤秋菜。白菜摆放成整齐的绿墙，而土豆堆成圆滚滚的小山，红皮萝卜带着泥土直朴的芬芳，满载着白菜、萝卜、土豆的卡车啊，碾过的田埂，形成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囤够秋菜，冬天才踏实。
2: 这里不只是有丰收，还有囤秋菜。秋菜是指一切可以在冬天存放并食用的蔬菜。冬储或许是一种更为优雅的表达，这是严酷自然环境下卓越的生存策略，是黑龙江人民的智慧。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吃好是这个时节的头等大事。物产丰饶之地，文明交汇之处，必然诞生丰美的食物。咸鲜浓郁不是对味蕾的放纵，高热高脂也不是对口感的恣意，这依然是对极寒环境的对抗与妥协，是生存的哲学。无论你是否来过，都请在这里停留，看一看这里的天地辽阔，品一品这里的人间烟火。
0: 这是东北人迎接寒冬满满的生活仪式感。在这充满着丰收喜悦的时节，铁锅炖大鹅是东北人对热乎生活的执念，也是天南海北游客围炉团聚的向往。大列巴的麦香，关门牛肉的醇厚，红菜汤的酸甜，让北方味道多了几分欧雅风情，而每一口都是季节的馈赠，历史的沉淀，也更是东北人寻常日子里最踏实的温暖。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巨好玩，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随镜头中的色香味体验哈尔滨百年老菜，来收听以上内容。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0: 这里是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位于江西南昌市北部鄱阳湖西岸的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由国都紫禁城城址、郭墩山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园，还有城址西部和南部墓葬群组成，规模宏大，集中展现了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历史风貌、园寝制度和筑城风格，是研究汉代侯国历史典型的大型遗址。
0: 公园以紫禁城城址和刘贺墓园为核心，展示了大量汉代珍贵文物，不断拓展我们对汉代文明的认知，也让海昏侯考古成为文化热点。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在江西南昌。我记得第一次认识到海昏侯的相关历史时，还是在初中的课堂上。这次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海昏侯墓的规模、出土文物。
3: 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考古发掘，总共两个主墓、七个副葬墓，真车真马陪葬，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墓园。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是，古墓里竟然发掘出一座重达十多吨、由400多万枚铜钱堆砌的钱山。古墓中先后出土了大量黄金、青铜器、漆器、玉器等精美的陪葬品，以及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和数千枚竹简木牍。对这座传奇大墓的发掘颠覆了世人的认知。
2: 专家从墓中发掘出大量的金饰、陪葬物，震惊了世界。
3: 这是一座总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的超级墓园。大墓中的陪葬品不仅做工精美，数量更是惊人，足以显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富足。而5辆真车、20匹马的规格，又彰显出墓主人不仅多金，而且身份等级高贵。5200多枚竹简木牍，更是研究墓主人生活的汉代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2: 进一步探究之后，也让我们更认识到西汉时期贵族的生活样貌。并且让我觉得很惊奇的是，专家在海昏侯墓的墓室格局中有了更多的发现，而这些是我当年的历史老师没有讲到的部分。
3: 甲字形墓葬总面积约400平方米，主椁室位于墓室中央，分为东西两室。东室相当于墓主人寝宫，棺椁位于室内东北。西室则相当于墓主人饮食起居和会客的厅堂。东寝西堂的布局是墓主人生前居室的模仿，这种独特的布局也区别于将墓主棺椁放在正中心位置的其他汉墓。
2: 也幸好海昏侯墓有别于其他汉朝陵墓的格局，才让盗墓贼无法得逞。透过现场的 3D 投影还原，我也才知道海昏侯主墓室的东西北三面是器物藏椁。考古专家根据陪葬物的种类，将它们分别命名为钱库、粮库、乐器库、娱乐用具库等等，可以说是尽可能还原了墓主人生前的居家生活形态。考古研究员杨军：
4: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在他的那个北藏椁嘛，他专门有一个放钱的库房，我们叫做钱库，里面呢就是堆成一座小山样的，400万枚，将近10多吨重。
5: 400万枚五铢钱，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和九章算术等文献资料的记载，西汉中期一担，也就是120斤粮食，一般要100余钱。好一点的住宅要10000钱，一头牛要2000-3000钱，所以400万枚五铢钱在汉代能够买 480万斤的粮食，或者买400所好的房子，或者买1300多头牛。
4: 我们一看到这个文字，我们的所有的团队队员都非常兴奋，因为是什么呢？昌邑9年造，实际上显示的就是昌邑王。
5: 除了这个昌邑文字的漆器碎片外，还有很多器物上有昌邑字样，比如昌邑祭天鼎。
4: 就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谁呢？就想到是刘贺。只有刘贺才当过昌邑王，才当过海昏侯。
2: 专家不仅从钱币上，也从其他陪葬物的文字佐证上，一层一层地深入了解到海昏侯的人设，也让我们这些热爱历史的游客看得津津有味。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台湾学长小传在参观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时，还发现了哪些从前在课本上没有了解到的故事呢？一起来听。
2: 喜爱历史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想象一个画面，从文物中的蛛丝马迹还原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和场景，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个画面啊！来到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仔细端详专家发掘的陪葬物，配合上文字解说以及影像的介绍，就让我有这样的感受。专家确认这里是海昏侯的墓葬之后，还有一个问题等着他们去克服，因为海昏侯的封号是家族世袭的，所以这座墓葬是属于哪一任的海昏侯呢？一步一步的深入考究，我感觉就像在阅读一本悬疑小说，越接近结局越令人回味无穷。终于考古人员在打开主棺之后，从里头的随身物件确认了墓主人到底是谁。
7: 这是一枚汉代常见的方寸之印，印面边长 2.1 厘米，通高 1.5 厘米，玲珑剔透，用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玉面文字，阴刻篆书，左右等分，2个字，正是考古人员和专家们期待已久的答案。刘贺，他线条清晰，构图规整，方圃端中，终于水落石出，如愿以偿。虽然此前已经有许多墓主人的证据指向刘贺，但他们都抵不过这一枚小小的印章。
2: 我从遗址公园的介绍当中得知，考古人员花费了多年的心血，总算解开了墓主人是谁的这个谜题。然而还有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海昏侯刘贺命运多舛的经历。学者孟宪实，
8: 海昏侯的墓主人刘贺，他的故事跌宕起伏，特别有这个人生悲剧的味道。刘贺作为第二代昌邑王继位，这个时候的刘贺啊，只是六七岁的小孩子。又过了12年，到了关键年份，就是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了。这个时候执掌朝廷大权的就是霍光，最后是通知刘贺到长安去参加葬礼，并且是主持葬礼，又继位当了皇帝。可是呢，只有27天，霍光觉得这个人又不合适了，由太后亲自宣布废除刘贺。根据《汉书》的记载，

0: 他犯了1000多个罪行，有人给算过，一天要犯40个。归纳起来呢，其实都是礼仪方面的错误。刘贺就皇帝当不了了，昌邑王也取消了。同年，宣帝继位，他被关押在昌邑宫里面居住。他的昌邑王这个地方也改名叫山阳郡，他的身份就是个囚犯的身份。11年之后，宣帝给他正式任命为海昏侯，这才来到了南昌。在海昏侯这个位置上，他又生活了4年，就在公元前59年去世了。
1: 刘贺一生经历了昌邑王、皇帝、平民、海昏侯这4种身份，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考古人员也在墓中发现几件重要的代表器物，大大推进了考古的进程。考古研究人员杨军：
2: 首先我们看到那个色形佩，它是跟色戒有关系，就扳指啊做成这个色形的这个样子。这个装饰上面最重要的一个纹饰是龙纹，见证了他当皇帝这个阶段的这个实物。第二件东西就是大流记印，大流记印是他的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那一枚龟纽的大流记印回避了他的真实姓名，要反映他这个流是和一般的平民的流是不相同的，又是记做过昌邑王还当过皇帝的流，就使用了一枚大流记印。他实际上说他是一直要证明自己是皇室成员。
1: 我也从遗址公园内的解说认识到，历史上记载汉代是个多金的朝代，而学者也确实在海昏侯墓里发现有非常多的黄金样式。根据考古人员的统计，不仅是目前中国汉代考古出土黄金最多的一次，甚至超过了其他汉代考古项目出土黄金总和。也难怪他们说考古学界一直流传的汉代是个多金的王朝这句话了。参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填补了我从前在书本上没看到的历史知识，更让我亲身感受到无比的震撼。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昏弥色”，走进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收听以上内容。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距离江西景德镇市约50公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姚李镇素有瓷之园的美称，远在唐代中叶，这里就有生产陶瓷的手工业作坊。宋元之际呢，由于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更是奠定了景德镇成为瓷都的基础。
5: 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跟着江西省级非遗项目景德镇姚李传统釉果制作技艺传承人詹金发的脚步，感受姚李古镇的风华韵味。

0: 窑里的清晨是被水对声唤醒的，天微亮，在窑河两岸，流水声、轮轴转动声、对头撞击声交织在了一起，奏响了窑里人的清晨协奏曲。窑里是景德镇市的一个小镇，这里因此而生，因此而名。
1: 我叫张金发，我是窑里六国技艺传承人。
2: 我们窑里作釉可以追溯到明朝。窑里那个窑就是原来烧窑的窑，
3: 从我记事起，我爷爷做釉果，我爸爸做釉果，一直到现在自己做釉果。做瓷器是工厂化，做批量生产，用水袋做釉果越来越少。原来会做釉果的年轻人都去景德镇的陶瓷厂了，我没去，坚持在窑里手工做釉。做釉果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自己也做了一辈子，要是我不做了这个手艺，我放不下。
4: 这个搞了啊，跟那个吴老师送过去，

0: 哥，哎，送右过来。
1: 好好好。
2: 吴俊老师是我老客户，他是46岁去到整顿镇，从学徒做到陶艺师，从整顿镇回来了，到窑里开了一家工作室，因为窑里打造成了景区。吴俊老师生意很火。
3: 我们窑里打造成景区呢，它有先天的优势，这窑河两边都是明清的古建筑，留下来的都是徽派建筑，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像这样的小镇在我们全国都是比较少有的。瓷是我们窑里的名片，窑里古镇上的陶瓷店加起来大大小小它有300家了。陶瓷呢也是我们镇的历史，我们呢就想让游客来到窑里，就像打开了一本陶瓷的百科全书，游客多了以后，我们也在同步整理挖掘镇上的陶瓷非遗技艺，去发扬我们陶瓷文化。像现在还在做传统釉果的老师傅啊，不忙的时候就给游客义务讲解水锥是什么，釉果是怎么做出来的，让窑里历史传统非遗技艺被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很多人一说都知道，哦，窑里历史上做陶瓷的很出名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当年离开窑里的人回来了，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来到了窑里。坚持用传统技艺做釉果的詹金发和重返故里的陶艺师吴俊，都是熊欢镜头下的记录对象。
5: 我叫熊欢，我来自重庆，我在景区是负责那个拍摄景区的这个照片啊，然后视频，自己也是觉得越来越好像跟这里融为一体的感觉，然后也是越来越喜欢这里，打算在这里定居了。已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做瓷器相关的东西，因为这边毕竟是景德镇瓷器的源头，有很多的陶瓷文化相关的东西，他能够接触了解到更深层次的陶瓷的东西。对未来我肯定是希望窑里能够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个窑里文化啊，古镇文化能够成为瓷文化的更大的载体，希望窑里能够成为更多人的梦想的老家。
4: 他们生在窑里，长在窑里，扎根窑里，他们用最朴素的表达，最真挚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陶瓷文化，让更多人爱上窑里。

0: 走进江西省景德镇市姚里镇，镇内的古街道、古民居、古桥梁以及瓷窑遗址，无不讲述着千年的陶瓷制作历史。斑驳的墙壁、磨平的青石板，凝聚在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瓷器上，成就了姚里的韵味风华。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为姚里古镇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和发展机会。
1: 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随时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曲飞。
6: 各位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议题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6: 我国力争到二零

0: 2030年三大储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出炉，明确七方面重点任务。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民进党又给双城论坛使绊子，岛内舆论表示，两岸交流大势不会改变。
0: 俄罗斯对欧盟新一轮制裁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有意加入欧盟对乌贷款计划。
1: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效仿环太军演搞击沉演习，东施效颦注定徒劳无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请听报道。
2: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3: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4: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3: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5: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3: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6: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3: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7: 15-55时期持续

0: 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请听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聚焦深入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提升先进适用产品供给能力，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请听报道。
8: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8: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

0: 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今天，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举行，活动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6: 今天我们的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7: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慧，一只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

0: 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昨天，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获得授权证明。目前澳门已有多家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澳门创新成果在内地获得专利保护有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衔接进一步深化。请听报道。
3: 9月18日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授权证明。8月31日起，澳门创新主体已正式纳入内地专利预审服务范畴。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一体化加速推进。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冰若。
4: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申请文件的前置审查，可以把质量问题解决在起跑线前，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整体时效提升80%以上，助力打通澳门创新元素流动的堵点，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澳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内地申请上述类型专利时，可通过前置预审进入快速审查通道。首批预审备案中已有4件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授权周期仅需3天，较普通渠道提速90%以上。更短的备案授权周期将协助澳门科研与创作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江志宏。
5: 我们学校每年申请专利150项以上，过去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近2年的时间，有些专利等到授权下来技术路线已经迭代，现在通过珠海的快速预审通道，预审员帮我们把专利申请文件的形式问题、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足在前端就筛掉了。我们有3项外观设计专利，从提交到授权只用了3天的时间。对我们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3: 继香港开通后，澳门通道正式落地，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快速预审体系。截至8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受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加快衔接，为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不能任由台独教育为祸下去。
8: 时评说，随着新学期开始，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现象再度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据报道，竟有台湾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

0: 台独课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把台湾高中课本文言文从60篇狂砍至15篇。一路演变，中华文化在台湾教育体系中被步步挤压，层层剥离。民进党当局为一己之私，处心积虑毒害台湾年轻一代，给台独分裂培植社会土壤，其行可比，其心可诛。时评强调，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台独教育下的文化断根之害已在台湾社会显现。本该扎根中华文脉、通晓历史典故的台湾年轻一代，不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甚至以为台湾在日据时代和荷兰统治时期之前是石器时代，已然成为陷入历史认同、身份认同混乱的无根浮萍。文化根脉的断裂不仅阻碍台湾青年成长成才，还将掏空台湾社会的文化底蕴，让宝岛丧失发展根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看清文化台独的本质与危害，不少岛内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去中国化，呼吁在教育上拨乱反正。大量岛内青年学子自发前来大陆交流研学，学习中华文化，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教育。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早已在5000年的绵延不绝中深植血脉基因，这是任何人为操弄都磨灭不了、割裂不了的。民进党当局毒害青年、贻害台湾的倒行逆施或许能为祸一时，但注定是要失败的。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今年上海和台北的双城论坛预计12月举办。近日有消息称，筹办双城论坛的上海采线团15号抵台，原为上海台办副主任李霄东率团，结果却遭台湾方面陆委会封杀。岛内舆论称，虽然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的阻挠，但两岸交流的大势不会改变。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双城论坛迈入第17年，本次采线团台当局仅核准上海台办处长、上海水务局与商委会主任层级来台，这是继此前大陆小熊猫亮相台北市动物园，上海台办主任与副主任层级官员被阻止赴台后，陆委会的又一次封杀行为。蓝营人士透露，现在陆委会无法决定谁能来谁不能来，需请示岛内相关单位，甚至要由赖清德决定，越来越刁难，封杀几乎不需要理由。联合报还提到，去年上海团无法参与台北灯节上海灯区点灯仪式，台北市长蒋万安当时表示大感遗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借口所谓送件时间较晚，上海方持续阻挠台商返台参加活动，但知情人士透露，有台商返台参加海基会活动时，曾向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上海方面未阻挠，结果对方不予理会，还是阻挡上海访问团的申请。岛内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表示不满，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汪志斌认为，今天的状况其实早已被民进党定调，以前还稍微演，现在连演都懒得演了，直接采取各方面的手段封杀。台北市议员徐宏庭表示，对当局的阻挠不意外，并表示台湾可能得不偿失。蒋万安近日回应称，双城论坛行之多年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他表示，两岸关系越是在困难环境下，越需要沟通交流，为什么会设限，陆委会应该说明。国民党民意代表李彦秀称，民进党持续施压，给台北和上海穿小鞋，凸显民进党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的工具与筹码，以及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主题。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分析称，民进党不想让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才会有很多阻挠的动作，不封杀才是意外。黄奎博认为，民进党

0: 希望来台湾的大陆官员层级低一点，这样可以减少蓝营在两岸交流上的优势。有舆论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但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6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近日有消息称，有岛内民众在新北市一处巷弄拍到一名女子带着疑似大陆制人形机器人散步，相关画面传到社交平台后引发热议，有民进党支持者青鸟又破防。老调重弹，炒作所谓机器人在台搜集情报资讯，恐有涉及台湾安全的疑虑。当地警方就此回应，经初步了解，暂无任何不法情况。据悉，岛内民众在社交平台分享该段视频后，青鸟随即跳出来炒作渲染这台机器人可能正在搜集情报资讯，声称视频中牵着机器人的女子有大陆口音，并根据画面进行定位。针对此事，当地警方近日回应表示，对于民众在街头使用人形机器人，目前并未接获报案，就警方初步了解，暂无任何不法情况。近期还有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还跟朋友借用这台机器人，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李胜德。
1: 我们的机器人哦，就是手上都有所有合规的文件了。如果真的担心的话，其实应该是要去担心主管机关为什么都可以合规的让他进来。他们觉得 OK 了，我们可以正式的从海关这边把货领回来。我想应该就是没有问题。
0: 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所谓抓间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此前就有台媒报道，有青鸟日前在台北车站捷运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国民党民意代表叶元之指出，民进党为了其政治目的和选举，不惜分裂岛内社会，让人人相互猜忌。
2: 我觉得就是在民进党的刻意啊，营造一种就是抗中保台的氛围。然后呢，造成的结果就是台湾内部大家彼此怀疑，互相分化。如果有人这样子去攻击呢，就可以营造一个，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就是这么的可怕啊，到处都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呢，一定要投给民进党，因为只有民进党才会抗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了选举所营造出来这种对立的氛围啊。可是他牺牲的是什么呢？牺牲的就是全台湾的人，好人都会被怀疑嘛。
0: 对于岛内再度上演一出猎巫闹剧，不少岛内网民予以谴责，认为没必要大惊小怪。有网友讽刺说：“这也能说成大陆渗透，这么张扬的渗透也是第一次见。”还有人指出，台湾人用的许多东西都是大陆制造，反问青鸟是不是也要一起禁掉？台湾中华邮政近期与福寿山农场携手合作，于海拔2240公尺的旅游服务中心设置全台最高自动柜员机 ATM，并打造全台唯一苹果造型 ATM 招牌，为高山旅游增添便利与亮点。中华邮政说，福寿山农场以四季分明的自然景观与高山农产品闻名，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旅游及住宿。本次设置 ATM，提供提款、转账及余额查询等金融服务，实时支援游客高山资金需求。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景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5: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请听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请听报道。
2: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 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略低于7月 1.8% 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 2% 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 2%， 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 3%。 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3: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 1.25%， 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 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2: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 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下调到 1%， 为期2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 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4: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0000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

0: 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1: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省八月发布的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军事扩张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声称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2: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3: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 200%， 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近日，一家名为国防优先基金会的美国智库突然发布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将以往长期坚持的对台所谓战略模糊政策调整为明确不干预、不介入台湾问题，引发岛内舆论热议。节目一开始是文章选粹栏目，为您选播中国台湾网评论文章，美智库突发报告建议美政府明确不介入台海冲突，释放什么信号？
7: 博采岛内外报章精华，荟萃台海最新论述，文章选粹。
6: 文章说，美国智库报告指出了一个长期被美国鹰派政客遮蔽的事实，即中国的统一并不可怕，但阻挡中国统一甚至使美国陷入大战才是损失惨重的灾难深渊。报告认为，若美中因台湾开战，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包括数万至数十万人员伤亡，数十艘舰艇与数百架飞机损失，面临核武升级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因此，报告才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改变所谓战略模糊，明确不干涉立场。文章表示，台湾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今年五月，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不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实际上等同证实美国不会为台独出兵。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美智库报告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 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8: 专家解读，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举行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动用雄风反舰导弹、海马斯火箭炮等多型精确制导弹药，对一艘去年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号实施连续3天的饱和攻击。据了解，击沉科目一直是美军环太平洋军演的保留节目，台军多次谋求参加而不得，民进党当局便借机大肆吹嘘这是一场向美军看齐的所谓环太平洋军演式演习。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这场虚张声势的演习不过是民进党当局为了向美国献媚而精心策划的政治作秀，这种东施效颦的闹剧再搞100次也注定徒劳无用。民进党当局为了以外谋独对美国百般巴结，换来的必然是美国的得寸进尺、吃干榨净。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9: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最近几天在屏东九鹏基地举行了一场实弹射击演习，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一艘退役的护卫舰。因为前不久美军在环太平洋军演中用实弹击沉了几艘退役军舰，台军想参加环太军演而不得，所以就来了一个照猫画虎，有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觉啊。其实这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演习，实弹打靶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训练科目，台军以前也多次组织过类似演练，他们的雄风2、雄风3导弹都打过靶船，那为什么这一次就要通过媒体反复渲染呢？因为民进党当局需要借这场演习来造势，他们要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正在忙着备战，而且是紧跟美军搞备战，还把从美国买来的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他们要告诉美国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投入是值得的。所以对民进党来说，这场演习的实际效果并不重要，军事意义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重要的呢，就是要选准时机，紧跟美国搞舆论造势。民进党对岛内宣扬对抗大陆，对美国百般巴结献媚，心思都花在这些地方了。这又是一场东施效颦的演习。今年美军组织的环太平洋演习突出真打实练，突出盟友联动，针对性很强。台湾当局想以美军为蓝本一样画葫芦，但无论装备水平、训练水平还是作战思想都相差很远。比如说同样是海马斯火箭炮，美军自己用的可以跟踪水面移动目标，而卖给台湾当局的呢，就要降低档次，只能打地面固定目标，打移动目标就会脱靶。再比如同样是潜艇部队，台军不仅装备差，而且训练水平很低，很多战术科目都完不成，所以台军想学美军的样子组织演习，就总也学不像，到最后只能是一场东施效颦的闹剧。而归根到底呢，这又是一场徒劳无用的演习。台军到现在还在做着所谓在海上拒止解放军的美梦，他们也不想一想，要真到了那一天，解放军围岛锁台的兵力能让台军的潜艇军舰舒舒服服出海吗？解放军能坐视台军在沙滩上发射导弹而不管吗？台军的兵力、火力、士气能和解放军抗衡吗？台军现在之所以完全没有战斗力，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装备不精良，也不是演习次数少，而是民进党大肆宣扬台独理念，毁掉了台军的价值观，让台军成了一群不知道为何而战，也不知道该为谁而战的盲人瞎马。所以这样的演习注定没有任何意义。
6: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
8: 深度国际，
10: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 1.6 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11: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了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10: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7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11: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它是用军舰来发射的。你比如说空中发射，在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1到2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个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9个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10: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11: 那劳拉一旦要列装了，德国的护卫舰就可以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战术弹道导弹了。这个射程呢可以覆盖加里宁格勒等等。本来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博弈就很激烈，未来劳拉如果真的在德国服役了，相当于说北约这些欧洲国家德国就有了在几百公里之外对俄罗斯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那我想俄罗斯呢肯定会针锋相对的采取一些措施。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过去在军事发展上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是现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斧，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一南军事论坛。
10: 接下来是一南军事论坛栏目。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3篇文章，公开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
6: 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12: 一南教授您好。
13: 你好。
12: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他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13: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他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2分钟时间，2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12: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13: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 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事来。
12: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13: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一旦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6: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3: 遇见博物馆，山海相依，文脉同源。今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带来深海遗珍，一船风华耀海思，从深海文物、漕运文脉中读懂两岸共通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华夏文化根脉。
4: 从几近失传到重焕光彩，非遗故锈活态传承，生生不息。前不久，一场故锈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故锈精品罕见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那么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故锈的独特魅力。
3: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思绪万千，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4: 世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冠绝古今，寥寥数笔尽显水的灵动，虾的恣意。可是很少有人知晓，这传神笔墨的底色是湖南湘潭的乡土烟火，是扎根大地的赤诚热爱，更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中华文脉。今天的巴雅会馆就让我们跟随纸上灵虾走进齐白石的笔墨世界。
3: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势。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山海相依，文脉同源，跨越海峡贯通南北的江海航道，从来不只是古代商贸往来的交通脉络，更是串联起两岸同胞文化根脉，连结海内外华夏文明的精神纽带。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路、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远播四海。
4: 回望500多年前的明代，海禁与开海交替更迭，封锁从未禁锢文明交流的渴望。南海碧波之下，大运河流水之间，藏着最真实的丝路繁华，也藏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明密码。 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带来深海遗珍一船风华耀海思，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深海遗存，从深海文物漕运文脉中解锁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流变，读懂两岸共通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华夏文化根脉。
3: 我们邀请的文化学者是深耕明清史研究20多年的王翔老师，而考古专家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
4: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了南海西北路坡12号明代沉船的复原模型与出水文物，而辛馆长啊，便是这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10: 一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11: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洒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12: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路坡，这里水深超1000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路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1000米深海。
1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
11: 拉动它的两锚，
10: 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11: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非常清楚，
10: 对，也能看到。
12: 500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10: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11: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10: 抓文物呢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深海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11: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10: 是的，
11: 哎，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10: 对，是的。
12: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盐处理，此后在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890件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10: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12: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10: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五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莲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11: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10: 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12: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11: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10: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11: 最特别的，
10: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11: 对。
10: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11: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的。
10: 东南亚国家呢，当明代的时候是使用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11: 附属的藩邦嘛，
10: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
11: 对，你给我五分，给你十分，这种感觉。
10: 对，
3: 一件件经历500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鎏金点缀的高端器物，让我们直观窥见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也让世人看到。当年华夏海外贸易早已形成成熟、精致、规模化的产业体系。这些惊艳时光的深海遗珍，不只是巧夺天工的工艺瑰宝，更是明代中外文明深度交融的鲜活见证。
4: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或许属于官方朝贡船队，甚至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随着展厅更多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通过器物造型、货物属性、装载方式层层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褪去朝贡贸易的宏大光环，这艘沉船的真实身份藏在一件件充满异域风格、贴合海外市场需求的贸易器物之中。
12: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11: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瓣儿，
10: 对，
13: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10: 对 对,
13: 对吧？又对称又细，
10: 对，
13: 这么这个长得这么轻快是吧？这个，
10: 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讲究对称的，
13: 咱们对
10: 称美吧，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称就叫钧瓷。
13: 哦，
10: 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这个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13: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10: 对，
13: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10: 对，在宋元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13: 原来是进口的，
10: 对，
13: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10: 啊，对对，
13: 原料又转口给他们了。
10: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
13: 嗯，
10: 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13: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嗯，对吧？
10: 哎、啊，对对，
13: 哎，也就是那样的。
10: 是的，
13: 其实看来这都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传承
10: 的
13: 了。
10: 是的，
3: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直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10: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盛什么的吗？
13: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10: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哎。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13: 是水银。
10: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治河下西洋、哎，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的是比较微观的。
3: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提纯、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在这些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14: 一船沉真藏千年海丝文脉，一江漕运牵两岸华夏根魂。从南海深海的明代沉船遗存，到大运河绵延千年的漕运烟火，从精工绝美的传世瓷器，到生生不息的非遗技艺，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过往，更是两岸同胞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共同文化基因。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产生于明代松江府的顾绣，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0: 墨的独特魅力，还有顾绣推陈出新、传承创新的蓬勃生命力。
1: 一针针，一线线，彩线轻盈穿梭，望之似书画，尽察乃知为女工。起源于明代的顾绣，又称画绣，巧妙地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将水墨丹青绣成一幅幅刺绣作品。钱月芳，
2: 顾绣呢，它是要选题的，选的就是国画、工笔画、写意画，都属于我们国画类的。那么内容呢是人物、山水、花鸟，把这个作品刺绣出来。顾绣还有三绝：真如毫、色如画，还有一个就是细如发。
1: 钱月芳从事顾绣50多年，他说，顾绣是绣艺与文人画结合的产物，从业者需要具备书画修养和美术功底。完成一幅好的顾绣作品，少则1年半载，多则数年。在钱月芳看来，顾绣的特色就在于它难以被机器所代替。
2: 我们的顾绣呢，是一个人的对画的理解，是对这里面的针法的变化和运用，是灵活的掌握。我们每一个作品做下来，其实是赋予着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的一种感情，全部表达在这一幅画上面。
1: 如今顾绣的技艺得以延续，依靠着师徒口手相授的形式传承。为了解决传承的困境，2006年，上海松江区成立了顾绣研究所、顾绣工作室，为传承人队伍搭建全新的平台。此外，顾绣研究所还走进校园，为非遗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金之婷就被顾绣绘绣合一的技艺深深吸引。
3: 就我每次绣制一幅作品的时候，让我觉得我就是在和这幅作品的作者，就是在一个对话，和古人对话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绣制作品都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过程。我能够把流传了这么久的一个非遗文化能够去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1: 过去顾绣作品往往被送进博物馆、艺术馆，成为束之高阁的藏品。现在绣娘们也在尝试推陈出新，让古老的顾绣紧密地连接现代生活。钱月芳，
2: 我们拿出一部分的时间和拿出一部分的针法来设计我们的一些文创。我们现在做耳环的、胸针的，然后还有项链的，我们就把一些我们的顾绣的元素技法浓缩了一点点放在上面，现在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1: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也在为顾绣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结合 3D 建模等技术，尝试为顾绣找到可转化的路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系王艳珍，
4: 我们这个的话呢，叫做 Clo3D， 实际上的话呢，它算是服装的一个虚拟的一个设计软件。对于我们服装设计企业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让顾绣的一个传承人看到，实际上这种非遗的东西，在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里面或者服装里面，它是可以融合的。同时，我们也让企业感受到，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的应用中的话呢，有它的一个产出和价值。
1: 从专业工作室到校园实践课，再到与文创科技的融合，在时代的浪潮中，顾绣始终在寻找更好的传承路径。钱月芳，
2: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1: 作为一项有门槛、技艺难、回报慢的非遗技艺，顾绣保护和传承的意义何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文松江活动中心主任彭叶峰，
5: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 保护顾绣的过程，也是挖掘文化的过程。
6: 顾绣呢，更多的这个绣的这些呢，是以我们江南这个文化、江南题材的宋元的一些作品， 跟松江画派

跟云间书派相关的一些题材。通过这个记忆的保护，其实是在一个是我们在说梳理和挖掘我们这个文化，也是在从文化的自信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体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10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5: 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便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之作呢？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究竟又是写给谁的呢？
3: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1: 北宋熙宁9年8月15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地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地买来了十鲜的果品。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主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10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润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润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儿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6年了。 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碑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故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六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3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西宁9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西宁7年12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2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3: 一场超然台的中秋夜宴，一轮皎洁明月，一阙千古词章，让苏轼的思念跨越山海，直抵人心。世人皆叹《水调歌头》的豁达浪漫，却很少知晓这份望月怀远的牵挂，藏着长达6年的离别煎熬与无尽惦念。
5: 看似是咫尺相望的两地相思，实则是身不由己的仕途羁绊。苏轼一心奔赴密州，只为离弟弟更近一步，盼一朝团圆相聚。可天灾频发，政务缠身，让兄弟二人的重逢一次次落空。这份遗憾与牵挂，早已深埋在兄弟二人多年的情谊之中。
3: 追溯过往，从故土寒窗到京城苦读，从并肩追梦到仕途别离，兄弟二人三度离别，岁岁牵挂。当年怀远意中风雨对床的温情约定，更是贯穿了他们跌宕一生的精神底色。
5: 文化公开课，我们继续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1: 苏轼和苏辙的第一次离别发生在嘉佑6年，也就是1061年。我们知道兄弟俩从小跟着父亲一块读书，一块玩耍，又在宋仁宗嘉佑元年的时候一起随父亲离开故乡四川的眉山赴京赶考。在8月份的时候呢，兄弟俩双双在开封府首战告捷。第二年，也就是嘉佑2年的春天，兄弟俩又同时参加礼部考试。 三月份的时候，宋仁宗御驾亲临崇政殿，亲自主持殿试，兄弟两人同时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22岁，苏辙的更是未满20的少年，所以兄弟俩年纪轻轻同时高中进士，一下子是名动京师。这一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欧阳修，他读到苏轼的这个考卷的时候，兴奋的是拍案叫绝。后来他逢人就说啊，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发现了人才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而且啊，他还预言30年之后文坛上不会有人再提欧阳修这个名字，30年后的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政坛大腕欧阳修都在苏轼的才华面前甘拜下风，苏轼一时是名动京师啊。可是正当苏轼兄弟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家中噩耗传来，母亲程氏夫人于4月7日不幸去世。悲痛欲绝的父子三人立即辞别京城，然后赶回家乡，兄弟俩开始了守丧3年的生活，一直到嘉佑4年的10月，扶丧期满之后，他们才跟随着父亲再一次举家迁往京城，全力以赴准备第2年的制科考试。那为了安心学习啊，兄弟俩还从家中搬出来，住到京城附近的怀远驿当中呢，苦心攻读。这一回怀远驿的寒窗苦读，没想到居然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俩此后这一生最为可。

0: 骨铭心的记忆，也是成为支持他们此后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的最温暖的安慰。在怀远驿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是狂风呼啸，骤雨倾盆，怀远驿幽暗的灯光之下呢，却是另外一番安静祥和的情景。兄弟俩正在灯下相对读书，那两个人不由得会心的相视一笑，那份兄弟间无需言表的默契好像在风雨夜当中静静的流淌。今夜窗外风雨如磐，而我们兄弟俩还能够抛开一切世事在这里安心的读书，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啊。此后人生路漫漫，不知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对床夜雨的温馨的日子呢？是的，在故乡的眉山，在京城的怀远驿，他们兄弟呢一直是形影不离，寒窗苦读20载，这将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此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许下了一份承诺，不论将来我们兄弟俩做官做到何种程度，都要记得不要贪恋富贵权位，一定要尽早的功成身退，兄弟俩一起归隐田园，一起读书，一起来聆听夜来风雨声。所以啊，两人就击掌起誓，这一个夜晚的对床夜雨果然成了兄弟俩一辈子最为难忘的记忆，而对床夜雨这个关键词也成为他们诗歌当中频频出现的意象。
1: 人世间有一种情，它与生俱来，并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始终伴随左右，从不离开，这就是手足之情。
2: 人生的仕途终于开启了，这一路上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既有获得成功的喜悦，又有遭遇磨难的沉重打击。安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
1: 兄弟俩又何曾想到，在怀远驿苦心攻读对床夜雨时许下的承诺，竟然成为了日后支撑他们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一墨分虚实，一虾藏天地，笔墨之间藏风骨，丹青方寸见山河。欢迎走进巴雅会馆，共赏中华雅韵，溯源文脉根魂。
1: 在中华传统书画艺术当中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精工，而是源于乡土、归于本心的天真意趣。有这样一群纸上的生灵，寥寥数笔，虚实相生，比世间真物啊更显鲜活灵动，跨越百年依然是灵动跃然，生生不息。这便是齐白石笔下的水墨虾群。
0: 世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冠绝古今，寥寥数笔尽显水的灵动，虾的恣意。可很少有人知晓，这传神笔墨的底色是湖南湘潭的乡土烟火，是扎根大地的赤诚热爱，更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中华文脉。
1: 齐白石的笔墨天真，乡土风骨，家国大义，不仅仅是一代艺术宗师的至高造诣，更是两岸同胞共享、共赏、共传承的中华文化瑰宝。
0: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纸上灵虾，走进齐白石的笔墨世界，读懂藏在丹青里的乡土根脉、文人风骨与两岸同源的文化底气。

看到我，你是否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涛声？一根触须里就藏着一个宇宙。人们说，画家创造的我，比现实世界的虾更加真实。

北京跨车胡同的院子，几十年前曾经门庭若市。人们口耳相传，胡同里住着一位叫齐白石的画家。他画的虾比活虾还像真的，仿佛在透明的水中游动。齐白石画虾与古人不同，他以淡墨勾染虾身，浓墨描绘虾头，让虾体轻盈透明，虾头坚实挺拔，看似寻常几笔，其实画得极慢。每一节虾背拱起的弧度，每一根虾须的弯折变化中，甚至能看出水的阻力，虾的跃动。他们不是被观赏的对象，他们正主宰着自己的生命。灵动的虾是齐白石生机勃勃的笔墨世界中的一员。

0: 他还爱画大白菜，水灵灵的，十分肥美。他画柿子、石榴、各类蔬果以及昆虫，甚至极少入画的竹耙、箩筐、算盘。人们好奇，为什么齐白石偏爱画凡俗生活？为什么他的一笔一墨就能点亮寻常事物的灵光？要读懂齐白石的画，首先要去认识那个湖南湘潭的乡下人齐阿芝。1864年元旦，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杏子坞最普通的农家，家人唤他阿芝。乡间是孩子的乐土，鸡鸭喧闹，重叠飞舞，塘里的芦虾自在游弋，农家的孩子像田里的庄稼一样慢生长大。阿芝19岁时学得雕花手艺，后来又学会了画画，从此也算半个脚踏入文人的圈子，成为湘潭小有名气的画匠。乡下的虫声悠长，岁月也悠长，半辈子疏忽而过。也许阿芝以为自己将终老于此，山风入梦，可惜他未能如愿。54岁时，湖南连年兵乱，匪盗四起，齐阿芝在当地尚属富裕，当时甚至传言要将他绑票。走投无路，他只能逃往北京卖画为生，做了1917年的北漂。正是这次背井离乡，促成了一代大师齐白石的诞生。在文化历史深厚的北京，文人画传统积淀千年，梅兰竹菊、山水人物寄托情致，每个画家心中都有一本无形的画谱。而湘潭乡下来的齐白石似乎是个另类，乡间的生活和经年的游历后，他更推崇诗法自然的真谛。他画土地里鲜活的生命，与传统文人画家赏花折枝的情趣不尽相同。齐白石的画大概就是当时画中的白话文，不用点，不避俗，不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像一股清新的风，齐白石不知道，他无意间为中国画打开了一扇窗，平淡天真之趣吹拂而至。晚年虽然已经成为大家，但跨车胡同内，齐白石依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早上吃一碗湖南清汤挂面，然后作画、看画、题诗，直到天黑。从这扇胡同大门里走出来的画，始终接壤着最鲜活的乡土记忆和对祖国大地最深沉的爱。而对乡土深沉的爱，在家国危难时更化作拍案奋起的金刚怒目。河山破碎日，他悲愤地写：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死整山川。他悲愤地画螃蟹、嘲讽侵略者横行霸道，他深情地绘寒鸟，鼓励民众身处逆境，精神不死。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书法家以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自豪。
5: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开放。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换届大会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书画家笔会在民族文化宫举行。活动期间，台湾中华女书法家协会理事长潘淑梅表示，她祖籍陕西，是生于台湾的第二代，从小对祖国大陆的一切都非常关注，每次在交流的时候，她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自豪。潘淑梅说，只要是热爱书法艺术的台湾同胞，骨子里也是热爱中华文化的。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各位听友，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3楼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展期呢将持续至2027年8月。本次展览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这个核心主题，甄选来自文博单位藏品410余件套。那么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我们来听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希斌的介绍。
6: 我们这次分5个部分，前3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木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 以及这个一口铜山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能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蓝、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这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潮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15运会的这个吉祥物大湾鸡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4: 南越王博物院53件套文物展品参展，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来听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李一凡的讲述。
7: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然后也是我们本次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然后这件文帝行玺的金印呢，它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南越王墓的墓主人的身份。那这个金印它是出土于墓主人胸部的位置，印面是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金印的印钮呢是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呢盘曲成 S 形，游龙的前爪还有它的头部都伸向了这个印章的四角。文帝行玺的金印它是纯金打造的，然后含金量呢达到了98%，它这个是既反映了这种对于秦汉时期帝玺的一种形制的这个继承，同时呢又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件是介绍到的一件丝缕玉衣，那这个丝缕玉衣呢它是当时南越王 第二代王赵默身穿丝缕玉衣时下葬的这一件脸装。那这个丝缕玉衣也是我们本次2240年建成展的非常重磅的一件文物啊，它是在第三部分文脉那里的一件文物。汉代的时候呢，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嘛，但是呢，没有记载过有丝缕玉衣，所以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年代非常早并且保存的这么完整的一件丝缕玉衣。那它是由2291块玉片组成，长1.73米。那并且古人用很多的玉来殓葬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玉衣啊可以保持王的尸身不腐朽，然后引导其灵魂升天，所以会用玉衣来进行下葬。那它也是非常具有南越国这边自己的一个特色了，可以体现出我们广州文脉根续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大概是这两件从南越王墓出土的较为重要的文物。然后丝缕玉衣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展示的是一件人操蛇的铜托座。这一套铜托座它都是国家第一批64件套不可出国出境展示的文物，所以它非常珍贵，也来到了我们本次的展览。那人操蛇铜托座呢，它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它是用青铜打造的。托座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可以看到是一个越族大力士跟五条蛇的形象。啊，这个大力士的口中是衔着一条双头蛇，然后他身穿这个短袖上衣。这个双头蛇呢，然后再看左右方向，也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抓着两条蛇，双腿又盘着蛇，所以是跟五条蛇进行搏斗的场景。当时南方多蛇嘛，那古代的越人就有这种抓蛇，并且以蛇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习俗。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蛇的意象会出现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当中。南越墓简同样也是我们本次展览非常重磅的一个文物，因为它是原件展示的。这一批墓简大概有130多枚，它是2004年的时候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当中发现的，它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因为这些墓简上面呢是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内容是涉及到了南越国的公事管理、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等方面。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枚木简，它写的是结地堂、守院、行之不谨、戮死府。那这个木简告诉我们就是关于它的御院管理方面的一些事物。那这个守院指的就是守南越国的御花园，结地堂呢指的就是说是就是去赤足这个地和堂两个守御花园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不谨慎，导致御花园内养的那头鹿死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呢，它是被称为是岭南第一简嘛，并且呢，上面记载的内容也很好的去弥补了史记当中对于南越国记载方面的一些空白，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广州2000多年前这个建成史的一些历史。
5: 走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陶罐、牙章、玉环等等，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仿佛一步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肖子涛，
8: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洪武5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知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洪武5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师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氏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 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接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驾市，它这个皆宜驾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城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城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崖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4: 展览相当重的一部分篇幅围绕着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这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姚亮说，广州制造是展览中的一大亮点。
9: 这次展览的话其实展示了一件比较精美的一个西村窑的一个凤首壶，它这凤首壶我觉得还是比较精美的，它整个胎体的话比较偏灰白，这种的通体青釉，这种的布那里是镂胎的，这种的嘴弯曲腹骨圈足，这种呈现是一个凤首花口这样的一个颈部的一个刻弦纹，而且呢它把这种壶的把手啊是塑成了一个缎带型的，而且腹部这里还有画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花卉纹，胫足那里呢还画了那种莲瓣纹。凤首壶呢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西村窑的形制吧，它也是属于仿自那种波斯的那种萨珊的金银的凤首壶，这种话我是觉得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广州制造了。而这个西村窑的话是宋代时期就开始有了，就是在今天广州荔湾的西村一带。而且说为什么会在西村这里设窑呢，因为它旁边有一个河流叫做增布河，因为它烧窑需要很多的一些水源进行一个支持，而且呢它沿河还有个好处，就是呢它可以方便于通航，就烧制完瓷器之后可以更好进行运输。这西村窑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仿制北方的这种名窑，以出口为主，而且在仿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逐步的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器物，比如说像我们青瓷的褐彩大盆呢，包括像青瓷的凤首壶等等。而且烧制的时候它是用这种的是那种夹箔，这种的部分烧制的时候呢它还会漏胎，而但是胎土呢它不是外来的，它是烧的胎土呢它是我们广州本地的瓷土，而整个的一个胎质呢偏灰白，之后呢颗粒分布呢其实是有点偏粗的，跟长沙窑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就是没有像长沙窑啊那种就是很多华丽的这种釉下多彩，那更多的还是一种包括像刻花呀画花呀印花这种彩绘为辅。而且呢像今天就这种西村窑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西沙群岛，包括像在东南沿海，包括像东南亚等地，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5: 两千余年来，广州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不老，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古代岭南人究竟是怎样劳作生活的呢？我们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的讲述。
10: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灶，这个陶灶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源港出土的。这种陶灶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蒸的进行来主食的，并且呢它灶台 轿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澄迈千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四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离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炉，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它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都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罐，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名器，这些名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城堡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州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希望在民间

0: 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城堡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
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说，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时起义战士的标志。
2: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带就是广州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带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带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军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带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带。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带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玉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带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2集，万年地穴魔珠。唐三何尝不知道，人面魔珠魂环对自己的好处要更大一些，但是选择人面魔珠魂环增强的只会是自己的八蛛毛和蛛网束缚，第四魂技很可能只会对第三魂技起到辅助作用。毋庸置疑，蛛网束缚这个技能的单体限制能力极强，配合上唐三的暗器手法更是相得益彰。但是蛛网束缚对魂力的消耗太大了，哪怕唐三在魂力提升到四十级后满魂力状态下也只能使用四次。如果第四魂环对第三魂环有增强作用，那么或许单体限制能力会更强，但魂力的消耗同样是巨大的，甚至很可能出现只有一击的情况。如果是一对一的面对对手，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唐三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史莱克七怪的一份子，更是史莱克七怪中唯一的控制系魂师，团队中的灵魂。马上就要举行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了，他不能只为自己考虑，而要为整个团队考虑。地穴魔珠虽然无法像人面魔珠那样增强唐三的外附魂骨，但唐三可以肯定，地穴魔珠魂环一定会给自己增加一个控制技能，而且很可能是先手限制一类的群体限制技能，这样对史莱克七怪这个团体有很大的好处。团战中多一个群体限制技能的好处，这毋庸置疑啊。为了平衡地穴魔珠和人面魔珠对自己产生的辅助能力的差距，以及尽可能让自己不被伙伴们落下，唐三权衡之后自然觉得那只万年的地穴魔珠是最好的选择。大师正是明白了这些，才会心中感慨，小三做出的这个决定虽然不是对他自己最有利的，但无疑是最正确的。小三的大局观甚至已经超过了我这个老师，有这样一个无私的弟子，我感到高兴，但也感到遗憾。唐三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老师，老师，或许这只地穴魔珠也会给我掉落一块魂骨呢。小三，虽然你的身体强韧程度甚至超过了慕白，又有过越级吸收魂环的经历，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一次你跨越的是整整五千年修为，你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对一只万年魂兽的吸收吗？为了团队你更不能以身犯险，明白吗？所以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人面魔珠还是你最好的选择。老师，请相信我，我一定可以的。 我曾经在独孤前辈那儿服用过两种仙品药草，这两种药草对我的身体洗筋易髓，让我脱胎换骨，身体强韧程度比您想象中还要大。而且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我服用的两种仙品药草可以让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魂环吸收，这样一来我有90%以上的把握能够成功。
5: 不行，除非是100%，否则我绝对不会让你冒险。
2: 这次说话的不再是大师，而是一旁静静聆听着他们对话的小五。小五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连唐三都不禁一愣，他回应道，
0: 小五你别这样，听话，哥不会有事的。
2: 小五看着唐三，眼中充满了倔强。
5: 绝对不行，如果这是一只9000年的魂兽，我都认为你能够尝试，但魂兽的修为突破万年，与千年魂兽完全是两个概念。从100年到1000年是质变，从1000年到万年同样是质变。你以为万年魂兽的魂环是那么容易吸收的吗？先不说庞大的能量冲击，但是它在死后被你吸收时残留的灵魂震荡，你都很难承受。
2: 大师问道，
0: 灵魂震荡那是什么？
2: 不只是唐三，连大师都对小五的话感到吃惊。灵魂震荡这个概念，大师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小五冷静地解释，
5: 灵魂震荡是高级魂兽在死亡之后，灵魂尚未消散之前产生的特殊能力，只有万年以上的魂兽才会具备。一般来说，吸收万年魂兽的魂环至少需要50级的魂力，达到50级之后，魂师的各方面机能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精神力也强大到了一定的水平。尽管这样，他们在吸收万年魂环的时候也会格外小心。除了魂环中蕴含的能量之外，最大的危险就是灵魂震荡。对成年魂师，而且是50级以上的魂师来说，身体和精神力完全成熟，灵魂震荡带来的影响会大幅度降低。一般来说，魂师都不会受伤。可是小三，你现在才14岁，身体还没有成熟，魂力又只有40级，怎么可以去冒险呢？就算你的身体承受住了魂环能量的冲击，可你的精神世界一旦被灵魂震荡破坏，那么就将变成白痴，你明白吗？
0: 听了小五的话，大师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小五，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小五愣了一下，低下头。
5: 是妈妈告诉我的。
0: 灵魂震荡。唐三眼中流露出若有所思的光芒。小五以为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他。
5: 哥，你说过的要永远保护我，所以你绝对不能。

0: 有事儿，算我求你，就听大师的吧。那人面魔蛛有6000年的修为，也相当不错了呢，何必非要冒险贪图万年魂环呢？
1: 唐三自然不会向小五去解释自己选择地穴魔蛛是因为什么，他的决定并没有因为小五的话而改变。唐三揉揉小五的头，一脸轻松地说：“如果能够避免灵魂震荡的话，那么是否就代表我可以去尝试呢？本来我只有90%的把握，但听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有100%的把握了。”小五疑惑地看着唐三。
0: 我不信，哥，你不是在骗我吧？
1: 哥曾经骗过你吗？小五下意识地摇摇头。小五，你忘记我曾经吃过忘川秋水露了吗？有了你的提醒，凭借着紫极魔瞳，我有绝对的把握让那只万年魂兽无法对我产生灵魂震荡，甚至能够大幅度削减他对我的怨念。你相信我，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的。你说的对，哥这条命还要留着以后保护你呢。看着唐三，小五突然笑了。他的笑容很美，尤其是在唐三眼中，那更是完美的存在。小五将背后的蝎子辫拉到身前，他上前一步，轻声道：“
2: 好，那你去吧。不过哥，你要记住，如果你死了，我也会陪着你的。”
1: 尽管小五的声音很轻，但产生的震撼力足以与柳二龙昨晚爆发时的情景相比，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其中竟然充满了决绝之意，显然不是在开玩笑。坦白说，此时唐三心中已经开始犹豫了。正如他先前所说，吸收地穴魔蛛魂环，他只有90%的把握，哪怕有了小五的提醒，他能够避免灵魂震荡，也依旧只有90%把握。越接吸收魂环，任何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出现，能否全身而退，唐三又怎么说得准呢？唐三当然不愿意死，更不愿意拿自己和小五的两条性命开玩笑，可此时此刻，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真的去选那只人面魔蛛吗？不，刹那间他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决定的事，自己就绝对不要后悔。做一件事，充足的准备虽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必胜的信念。小五的话把唐三推到了悬崖边上，就像上次他毫不犹豫地去冒险吸收人面魔蛛魂环一样，为了小五，唐三这次也一定能够撑过去。更何况，他还有那样充足的准备。想到这里，唐三向小五坚定地点点头，然后才转向弗兰德。院长，赵老师，麻烦你们出手，我要那只地穴魔蛛。弗兰德正色道：“小三，你真的想清楚了？你应该明白越级吸收会有什么后果。院长，我一定会成功的。您不要忘了，我有2个武魂，还有外附魂骨和仙品药草，万年魂兽又有何惧？
3: 好，有志气，那我就祝你成功。”
4: 从唐三眼中，弗兰德看到了一往无前的信念。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连大师和小五都不能说服唐三。此时，不远处的树林中，阵阵轰鸣声不断地响起，虽然大家没有亲眼看到，但也想象得出那只鳞甲兽可悲的命运，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众人绝对不招惹柳二龙的决心。弗兰德的飞天神爪闪电般触及，准确地落在了地穴魔蛛身上。或许是因为之前鳞甲兽的遭遇已经被这些强大的魂兽看在眼中，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太高了，眼看着飞天神爪即将抓在地穴魔蛛身上的刹那，那只万年的地穴魔蛛突然飞快地动了一下，一层黄色的蛛网从他脚下骤然弹起，像一面盾牌般挡在面前。吱吱两声，飞天神爪 抓入蛛网之内。弗兰德与赵无极赶忙控制着飞天神爪往回飞，但令他们哭笑不得的是，飞天神爪是飞回来了，但同时飞回来的还有一张硕大的黄色蛛网。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此时的情况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自投罗网。万年地穴魔蛛比众人想象中的还要阴险，飞天神爪只带回了蛛网，与此同时，那只地穴魔蛛极其迅速地飞快后退，它一闪身就躲到了一只高大的魂兽背后，并且飞快地朝着远处的森林跑去，动作之快一点也不亚于人面魔蛛。
1: 胖子，
4: 唐三冷静地呼唤了一声，火光绽放，大鹏凤凰火焰席卷至弗兰德与赵无极面前，飞天神爪上的蛛网顿时化为灰烬。马红俊的高温火焰正好是这种蛛网的克星，虽然从实力上来看它远远逊色于万年地穴魔蛛，可凤凰火焰并不是地穴魔蛛急切中发出的蛛网所能抵抗的。
3: 岂有此理！
4: 弗兰德和赵无极同时大怒，两名魂圣竟然被一只刚过万年的魂兽给耍了，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儿啊。弗兰德怒极反笑，
3: 想跑没那么容易。
4: 一声嘹亮的鹰鸣响彻天际，史莱克七怪只看到弗兰德身体跃起，瞬间蜷缩成一团，飘然落在了赵无极的双臂之上。下一刻，他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被赵无极全力甩了出去，他飞出了毒阵的范围，从那些强大的魂兽头顶掠过，转瞬之间他来到了那只狡猾的地穴魔蛛的头顶上方。此时为了捕捉这只地穴魔蛛，身在空中的弗兰德身上七环闪烁，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猫头鹰。这只猫头鹰的双翼展开后宽达5米，他竟然用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猫鹰真身。
1: 猫头鹰的视力最敏锐，能够在黑夜中看到极其细微的东西，在空中的捕捉能力更是丝毫不逊色于苍蝇。弗兰德的身体从天而降，腹下利爪探出，直奔那只地穴魔蛛而去。尚未接触，他那庞大魂力产生的威压已经令正在飞快逃窜的地穴魔蛛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魂兽之间谁会出手相救啊？更何况地穴魔蛛逃跑的速度确实很快，他已经拉开了与毒阵外那些魂兽的距离。此时唐三为了吸引毒阵外的魂兽不去干扰弗兰德抓捕地穴魔蛛，已经再次取出幽香绮罗仙品交到身边的小舞手中，清幽的香气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外面那些魂兽的目光，他们一个个毫不吝啬自己的口水，死死盯着幽香绮罗仙品。幽香绮罗仙品虽好，但小命更加重要。唐三让小舞所站的位置正好是幽香绮罗仙品克毒范围之外，这样就不会因为他的克毒能力给魂兽们可乘之机。唐三将幽香绮罗仙品交给小舞，然后用弗兰德的方法在赵无极的帮助之下飞出了毒阵。他当然不认为弗兰德对付不了那只地穴魔蛛，只是有了他的帮助，凭借自身的控制技能必然能将抓捕的过程变得更加短暂。毕竟毒阵外那一大群魂兽可不是吃素的，就算有幽香绮罗仙品在那里吸引着，也难保不会横加插手。一旦那阴险的地穴魔蛛逃逸，再想找到一只合适的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眼看地穴魔蛛在弗兰德强横的威压面前根本无法闪躲，就连随后飞出毒阵的唐三都以为弗兰德就要得手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地穴魔蛛充分展现出了他狡猾阴险的一面，突然一大片黄色的蛛网从他身后喷出，直奔弗兰德的身体卷去。与此同时，他两根黄色的蛛丝闪电般前弹，缠绕住10米处的一株大树，在弗兰德的用力拉拽之下，地穴魔蛛前进的方向顿时发生改变。弗兰德的猫鹰真身双翼一挥，疾风吹飞蛛网， 可就是这短暂的耽搁，弗兰德的扑击落了空了。而就在弗兰德落地的瞬间，地面上黄光一闪，无数蛛丝从地下涌出，飞快地将弗兰德的身体笼罩在内，就像一个用蛛网编织而成的监牢一般，把弗兰德困在了里面。
4: 和人面魔蛛相比，地穴魔蛛的蛛丝还要粗一些，上面虽然并没有毒素，但坚韧程度在人面魔蛛的蛛丝之上，而且附着了极其粘稠的液体，液体遇风即凝，刹那间那蛛丝就变得如同钢铁一般坚硬，形成了一座真正的蛛牢。这正是地穴魔蛛最阴险的技能，蛛网囚笼。只要是地穴魔蛛曾经经过的地方，它都可以在地面下隐藏自己的蛛丝，这种蛛丝可以由它的精神力进行控制，只要敌人踏入这个范围之内，他就会立刻发动，凭借蛛丝的特殊性形成囚牢，把敌人困在其中。如果敌人弱小，他就会趁机击杀他；如果敌人过于强大，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技能暂时困住敌人，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由于这蛛网囚笼在发动时没有任何先兆和能量波动，因此哪怕实力再强的魂师也有可能中招。可惜这只地穴魔蛛遇到的是魂力高达78级的魂圣弗兰德，眼看自己被困在里面，弗兰德立刻展现出了他强悍的一面，一层淡黄色的光芒从他那猫鹰针身上释放出来，紧接着光芒瞬间扩散，蛛网囚笼内困住的仿佛是一具太阳般庞大的身躯。刺耳的摩擦声响起，一丝丝裂痕飞速地在蛛网囚笼上蔓延，不过几次呼吸的时间，那蛛网囚笼已经砰的一声化为了齑粉。弗兰德绝对不会给地穴魔蛛第二次暗算他的机会，展开双翼直接飞上空中。那蛛网囚笼虽然阴险毒辣，但必须在地面上才能施展，有点像唐三的第二魂环技寄生，但又要比寄生强横得多。此时弗兰德飞入半空之中，显然就不惧怕这个技能了。当弗兰德再次飞起的时候，心中一惊，因为那地穴魔蛛的速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就在他挣破蛛网的这会儿功夫，那家伙竟然在树林中失去了踪影，甚至连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这正是地穴魔蛛的另一项能力——隐匿。这个技能跟隐身不同，可以让地穴魔蛛凭借对气息的控制，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气息完全收敛，便与它隐藏起来伏击对手和逃跑。失去了地穴魔蛛的踪影，弗兰德不禁大怒，展开的双翼上爆发出锋锐之光，就要将面前这片森林炸开了。
3: 院长，不必如此，那家伙在这边。
1: 正在这时，唐三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弗兰德的反应何等快速，他身形一展，已经飞快地循声追去，正好看到唐三背后的八蛛矛释放出来。面前不远处，那只地穴魔蛛正在唐三的蛛网内拼命地挣扎，仿佛已经撕开了一个缺口。原来弗兰德中了地穴魔蛛的蛛网囚笼之后，他后面紧随而来的唐三极为冷静地追了上去，凭借着准确的判断力，当弗兰德被蛛网囚笼困住的一瞬间，唐三迅速以紫极魔瞳施展出了那特殊的精神冲击，令正在逃跑的地穴魔蛛精神一阵恍惚，陷入短暂的眩晕之中了。你会技能，难道我就不会吗？唐三的蛛网束缚准确地落在地穴魔蛛身上，这一次唐三在蛛网上附加了剧毒，所以尽管地穴魔蛛有着万年修为，可在挣扎的过程中，他全身承受着神经性剧毒带来的极度痛苦，以及腐蚀性剧毒对身上甲壳的侵蚀，挣脱蛛网的速度顿时慢了下来，这给弗兰德的到来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弗兰德怒极反笑，
3: 哼，好一个阴险狡猾的东西，再让你跑了，我就不叫四眼猫鹰。
1: 嘹亮的鹰。

0: 鸣在怒火中响起，弗兰德从天而降，半空中他连挥两下双翼，锋锐的光在地面上留下四道深深的痕迹，正好将地穴魔蛛的身体困于其中。深达十米的沟壑将他所在的位置完全孤立于四周。此时地穴魔蛛好不容易从唐三释放的蛛网中挣脱出来，身体的剧痛令他更加惊慌，可身边突然爆发的锋锐能量让他望而却步。弗兰德就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又是一团黄色的蛛网从地穴魔蛛脚下飞速升起，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去攻击弗兰德的，而是将他自己的身体笼罩在了蛛网囚笼之中。撞击声响起，弗兰德的利爪硬生生地将囚笼抓破，而趁着他速度减缓的瞬间，地穴魔蛛直接朝着面前的沟壑跳了下去。他这地穴魔蛛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在所有蜘蛛类魂兽中他是唯一会打洞的一种。别看他的八条腿不如人面魔蛛的那么强势，但他最前面的两条蛛腿格外粗壮锋利，如果先前不是被追得太紧，他早就寻找机会钻地逃逸了。此时面前正好有被弗兰德轰出的沟壑，他可以利用这一点迅速逃离现场。可是弗兰德不会允许这个情况发生。孽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我要幽默》。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开场分享的是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推荐的19号作品，这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在这首歌里，李宇春第一次携手脱口秀的演员呼兰跨界合作，歌曲旋律层层递进，律动强烈，将铺垫、反转、谐音、扣钱、call back 等脱口秀的专业术语融入在歌词里，并且以世界他以痛吻我，那我报之以幽默为核心的创作理念。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现实困境的时候的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用强烈的律动和层层递进的旋律，把幽默变成了一种缓解生活的方式。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听到的是本周的20号推荐曲目，来自莫文蔚，昨天今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20号推荐歌曲来自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这首歌曲是复古 R&B 的风格，延续了莫文蔚标志性的都会情歌的路线，通过了电话讯息手中翻涌，是不是我应该主动爱过一天算一天的这种意象，表达了对过往的情感的留恋和若即若离的一种心境。歌曲在间奏的地方加入到了莫文蔚演绎的粤语口白，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和私人的电影质感。莫文蔚亲自地完成了和声的设计和和声的演唱，也是使作品成为了两位音乐人，就是汪苏泷和他自己共同创作的版本。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21号歌曲，来自李冰冰的《Crush》。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21号推荐歌曲，来自李冰冰的全新单曲 Crush， 唱的是一眼就心动的人，再多看一眼仍然是喜欢。此外，每一个望向别处的眼神都是爱意，无法掩饰的慌张。这首歌曲鼓励所有的听者要趁年少去冲动，去草率，去带上鲜花和糖果，大胆的爱一场，让每一次落上纸上的名字都有分量。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请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好歌还在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22号曲目，来自子瑜的24。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由子瑜演唱的24，编曲是克制而干净，吉他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像向内的轻声的倾诉，歌词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允许一切发生，不把坎坷包装成勋章，只是坦然地接纳路途里的风雨和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以后后慢慢的和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处在人生岔路口仍然在赶路的普通人。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23号作品，这是来自张真源的一首《无名氏》。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张真源演唱的这首《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一种自省状态，张真源没有用嘶吼来宣泄委屈，主歌低声倾诉，副歌爆发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非常的真切，整首歌完成一次向内的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来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24号歌曲，来自刘宇的《月相》。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推荐的24号作品刘宇的《月相》，他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一种悲戚呐喊，把遗憾写进了月色的倒影之中。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以低沉的声音娓娓的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到旋律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音乐板块，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各位的给你勇气的流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谢春花的《可人生只有一次》。
1: 集合音乐 power，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现在是在星级弯曲的板块，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给你勇气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谢春花的《可人生只有一次》，这首歌也是谢春花自己的创作。对于谢春花来说，音乐是宣泄情绪的方式，音乐是让自己更有勇气的一种方式。她写下这首歌，不仅是想给自己勇气，也希望能给听歌的人带去一些力量。星际弯曲继续来分享成全的一首《当音乐响起》。

听过来自成全演唱的这首《当音乐响起》，这是一首极具了烟火气的歌曲，满满的治愈感。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人们从美妙的旋律当中获得力量，充实生活的勇气。这是一首唱给每一个平凡人的歌。舒缓的旋律结合成全悠扬宽广的声线，每当音乐响起，那就是世间最美好的时刻。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你鼓励。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周兴哲的一首《挚友》。

今天的星际弯曲送给大家的是给你勇气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周兴哲的这首《挚友》，这首歌是周兴哲的创作，现在拿回来自己重新的演绎，也让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音乐诠释。他用更加细腻的情绪刻画了戳中无数人的情感共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孙燕姿的一首《逆光》。

刚刚分享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歌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逆光》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是以钢琴为主底，加上大量的和声和弦乐的配合，给人一种看到了希望的一种感觉。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给你勇气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澎湃的音乐释放了青春的热情，生来倔强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民族情怀，正能量的歌词，激昂的旋律，绝对能够给你勇气。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张韶涵和王赫野的篇章。

来自张韶涵和王鹤也带来的篇章，大气恢宏的音乐搭配上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和王鹤也少年坚定的合唱，让我们感受到了热情和勇敢。最后来送出的是郭富城的《墙》，这也是郭富城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励志金曲，以激昂的旋律和热血的歌词成为了几代人的成长打气歌。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台湾教师施佩林在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大陆的十几年，他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帮助台湾朋友在大陆寻根，对接族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今年以来，张雪机车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屡创佳绩，在台湾也掀起一阵旋风。今天的节目中，台湾青年圆圆将带我们走进重庆，探索冠军机车背后成熟的摩托车产业链。
5: 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小红书的帖子，一次博物馆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沈文鹏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网络寻根到实地告祖归宗的心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寡淡无味，但盐多了危害更大。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台湾教师施佩林啊，原本是一名报社的记者，退休之后呢，重新出发攻读厦门大学的博士，随后选择到闽南师范大学任教。在大陆的十几年时间里，他除了自己的主业，还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呢，是帮助台湾朋友在大陆寻根，对接族谱。
4: 他表示，在两岸关系上，族谱是两岸亲缘的最佳见证。新时代要用新科技，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族谱和祖籍地，产生更多的文化认同感。来听总台记者赖进林发来的报道。
6: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林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7: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4-5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

0: 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1: 施佩林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0: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施佩林表示，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0: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以来成立仅仅两年多的张雪机车，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屡创佳绩，成为国产机车高端化的代表之一。
3: 夺冠的消息跨过海峡，在台湾也掀起一阵旋风。今天的节目中，台湾青年圆圆将带我们走进重庆，体验摩托车的速度与激情，探寻冠军机车背后成熟的摩托车产业链。
5: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圆圆。大陆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它获得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冠军耶。但我好奇的，其实不是这企业到底多厉害，而是它背后呢藏着什么样一条的产业链。我也来到了摩托车之都重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发。这里呢就是重庆摩托产业里头的代表性的企业，走，咱们进去看看。
6: 哇，我一直知道呢重庆的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但我今天看到也太多创新的车款了吧。老师你好。
7: 你好，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6: 我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车款，我心中很多的疑问哦。重庆呢叫摩托车之都哦，那依照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能够成为这摩托车之都呢，你觉得我们的重庆在发展的摩托车产业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7: 重庆它得天独厚的一点在于它是摩托车界的黄埔军校哦，因为中国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出自于重庆，就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重庆摩邦最早的底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最全的，可以在重庆买到任何一台车上所有的零件，啊，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跨市，啊，这就大大的提升了啊我们的这个采购的半径和这个效率。
6: 供应链也就是产业链呢，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优势，对不对？老师您知道吗，我是来自台湾，那你有在关注着台湾的这个摩托车的市场？
7: 那我当然有了。台湾是摩托车应该最成熟的市场之一。应该在二三十年前，台湾就有非常知名的摩托车企业。
6: 哇，这样听起来老师你真的有在关注我们台湾的市场哦。那您对于呢我们未来两岸的这个合作啦交流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7: 大陆这边它主要是在制造基础，
6: 对，
7: 就是工程化这一块是它的传统强项。
6: 是，
7: 那么相对于来说台湾这一块它是在软件在设计理念它是走在前面。
6: 是，
7: 那么一个有理念一个有制造基础，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碰撞出很多火花。
6: 哇，我感觉到老师呢您对未来的前景呢真的是这个期望非常非常的高，对吗？就希望这样子呢两边这样的合作呢能够制造出呢更厉害更多的这些车款哦。今天我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我发现哎，这也不只是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它是整个呢大陆制造业全链条优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啦。老师你最后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完成一下我的夙愿，你要不要让我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魅力啊？
7: 你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摩托车制造工厂，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体验地，
6: 是，
7: 你可以那里也试驾一下。
6: 真的吗？我可以吗？
7: 这老师，
6: 那你带我去。哇，我真的觉得男人骑摩托车真的很帅耶！老师你好啊！
8: 你好，你好，你好。
6: 哇，刚才看您这样子英姿飒爽的骑士风范哦，那我想问一下哦，像我这样的新手，我也没上过路啊，你可以帮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该怎么样入手呢？怎么开始学习骑摩托车？
8: 其实这种大排量的话，主要就是说控制油门
6: 哦，控制油门。
8: 对，你油门的话，你上手的话不能给的太大，太大的话动力非常猛，速度非常的快。说你上车的时候，这个最开始骑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油门就行了。
6: 所以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
8: 哎，对对对。
6: 那除了说油门控制之外呢，还有哪一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哎，我今天我想第一次上路的话，还有哪个是特别重要的？
8: 像这台巡航车的话，它是有档位了，
6: 是档位。
8: 可能我们的操控方面的话，可能你要熟悉一下。这台车的话，目前的话它是五个档。
6: 五个档啊？
8: 对。哇，
6: 这感觉我们女孩来说要学好久啊。
8: 可以坐上来感受一下。
6: 哦，感受一下是吗？
8: 对。
6: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上脚啦。 哇，哇，哇，哇，整个车身会抖哎，哇哦，哎，我感受到了，哇，
8: 是不是非常的机车的感觉？非常爽，
6: 很机车哎。
8: 要不要我带你体验一圈？
6: 我觉得老师你来带我好了，好不好？
8: 好好好，
6: 我
8: 带你，
6: 哇，太开心了，产业链参访还没结束呢。如果说啊，这重庆的机车呢，它证明了大陆的制造业呢跑得快，那么会思考、会走路的成都机器人又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呢？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机器人成员呢、啊，个性好像还都不一样呢。赶紧找人来问问，认识一下。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创新中心啊。
1: 没错，
6: 那也代表了说我们这个成都机器人这个行业呢，非常的厉害了。您觉得在成都、这个机器人的产业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9: 首先一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文旅资源，也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国际的友人，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同胞都喜欢来成都吃美食逛美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丰富的文旅资源。因此呢，我们有一款机器人，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有着非常可爱的这种熊猫的外表，还可以跟我们人进行一个语音互动。在发展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方面，是有着这个人才聚集、场景优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也是现在已经是相对完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6: 很多产业呢，在现在这个十五五的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发展着新质的生产力了。所以老师你也跟我说说，在未来几年呢，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呢，它的走向、它的发展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呢？
9: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是要因地制宜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成都也有自己的特色，刚才提到的文旅的机器人是和其他省份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呢，我们也会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熊猫的锦宝机器人，然后未来我们可还会有三星堆机器人，然后还会有我们的川剧变脸的机器人等等的，都是结合我们四川我们成都的这种特色来去进行发展的。
6: 听了下来我就觉得好羡慕，因为当然呢我来自台湾嘛，那其实台湾呢在一些精密制造啦或者感知的零件上面呢，其实有积累了一些这个一些部分嘛。老师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两岸的合作起来呢？
9: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创新中心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吸纳了来自我们五湖四海，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知名院校，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院校的一些人才，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它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对，它是一个高度的去融合了各个门类各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定会有机会跟我们的台湾当地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来进行一些合作的。
6: 好，刚才听老师这样说呢，我就觉得这个精彩可期啊，以后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哦。
9: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高速的农业除草机器人，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通过视觉识别的方式，然后去区分出来杂草和作物苗。在我们四川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些高价值的农作物，它不能喷打农药，我们只能去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来除草，连根拔除。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具体的产业方面的一个应用。这里是我们的电子皮肤的一个装置，对，这块黑色就是电子皮肤。未来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帮我们做家务或者拿取物品的时候，它有一个力的一个感知，比如说它夹一个鸡蛋，它不会把它夹碎，对，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会有一个演示，用这个毛刷轻轻地刷上它，它就会能感知到这个微小的力的存在。
6: 好的，我用毛刷，它真的停了，停了耶。从重庆的摩托车到成都的机器人，看是两个跨度很大的产业。事实上我认为呢，它背后啊有同一套的逻辑，那就是完整协同且响应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也难怪呢能够不断的推出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制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台湾云林到福建诏安，一条小红书的帖子，一次博物馆的接单，一趟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沈文鹏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网络寻根到实地告祖归宗的心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3: 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4: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3: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4: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3: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虎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4: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从眉眼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3: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4: 上香意味着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3: 漳州诏安素有沈半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氏祭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4: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月宫，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太安宫。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那是从小教到大的。

0: 奇遇，但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1: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湖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18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23世才开始，中间5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0: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1: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赵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开始实施。
1: 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新标准的影响不只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3: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这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日，我国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14号发布的是数据质量标准。那这套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和产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6: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1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3: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7: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 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3: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7: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3: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8: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3: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8: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其中呢，盐啊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当中没有盐，往往会被认为寡淡无味。但是这盐多了，危害更大呀。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确实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啊，有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罹患风险增大。
2: 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也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里，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5: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4: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件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6: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4: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7: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4: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 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8: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于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 30%。 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9: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4: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刚刚听到的开场曲就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来自郑钧演唱的《绿皮火车》。感觉

外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这是李宇春带来的《我要幽默》。这首歌呢，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继续听歌，来自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也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上的新歌是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和惦念缓慢诉说。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继续带来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露露，感谢您的陪伴，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一百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陪你精精彩彩，这样一首轻快流行的爱朵女孩的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这首歌呢，也是用非常甜美可爱的风格向大家展现了爱情当中满满的安全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就让我们保持可爱，保持热爱，保持单纯，保持好奇，然后所向披靡。

路虎的一首甜蜜单曲，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讲述了在这个奇奇怪怪的世界里，爱人陪伴在身边的幸福感。那甚至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新人列入到婚礼现场的歌单里面，可以说甜度拉满。继续送出来自王源奇妙直播频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有人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那以后的每一天都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刚刚听到的是陈绮贞，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梦幻的一首歌。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超有个性的一位唱作女歌手。她的创作不拘泥于流行，却会被一部分人反复听上很多遍，仿佛走入了她的音乐世界，不想再走出来，因为她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想象空间。我们来听到陈珊妮《女人肚子饿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就完美体现了他们的这种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郝云演唱的《让我再摸一摸你的耳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他的嗓音有些慵懒，但是干净无比，就好像涓涓细流一般。这首歌名长达25个字的《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节奏特别的轻快，仿佛听到之后呢，也要跟着一起跳起来，特别适合在慵懒的午后晒着太阳来聆听。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下一首歌同样有着长长的歌名，这是来自姚十三演唱的《在4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没有春天的梦》。

0: 焦曼琪有一种天然的少年感，她的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讲述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唱着你可能没有察觉到的情感细节，然后轻而易举地戳中你。那刚刚听到的就是焦曼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那其实很多人睡不着呢，并非自己主观意愿。那下一首可爱的歌就是来自李斯丹妮，我就是不想熬夜。
1: 李斯丹妮The bass clown, man.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听完就让人心情大好的一首哈哈哈，简单随性的歌曲呢，就是这样可以给人带来简单的快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要送出来自五条人的城市找猪，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聆听旋律起伏，共情歌词深意，带着满满元气继续奔赴前路山海。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和光同往》。

日子。陈楚生在歌里诉说着那些理想与守望，曾为梦想奔走的我们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唤起你心中的美好记忆，一起去重拾那些闪亮的日子。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刚才我们听到了新裤子乐队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新裤子乐队想借着这首歌，向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传递关怀，表达了对生命、爱情和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们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保持热爱，因为总有一些事或人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火热。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幸福。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王一博的共同演唱《我可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外加两人默契的配合，传递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勇气，激励着奋斗者们一往无前，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融入了豫剧、唢呐等等的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继续听到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了别人分享的美好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呢，是看到了一处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搭配着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的声线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合作。继续听到苏运莹的演唱，你拥有的是现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分享快乐》。这首作品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也反映了我们对舒缓状态的一种期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纯电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打捞那些藏在音符里的守望，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遇见与自己相似的期待。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演唱《相信希望》。

许飞演唱的这首《那年夏天》，带着他独有的平和真挚的歌声，还有其中的一丝丝忧愁，让我们感受到了其间的怀念，也唱出了期盼。就让这些美好的记忆安放，用歌曲治愈我们的心灵。继续听到王心凌的演唱《去远方》。

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演唱《遇见》。作为一首经典的情歌呢，这首歌有着轻缓抓耳的旋律，歌词当中也满是对爱情的期待。孙燕姿用她的歌声把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寻觅与等待演绎得丝丝入扣。继续来听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

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歌曲《像梦一样自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您，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潇洒走一回》。

王源演唱的这首《在未来》，带着他充满少年感的嗓音，承载着对于未来的期待。歌曲当中的温暖与希望也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仿佛是一位守护者在轻声地诉说着关怀与期许。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灿烂的微笑，展翅高飞。继续来听张含韵的演唱《100万个可能》。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志颖演唱的《期待》，歌词当中反复强调着期待明天，期待自己勇敢坚定，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态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林志颖在这首歌里唱出要用心珍爱每个际遇，无论亲情、友情或是爱情。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音乐里的期盼，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昨夜派对的演唱《星群是自由的鸽子》。

听到的是郭靖演唱的歌曲《爱情讯息》。时隔很多年呢，这首作品依旧是能够戳中人心。不同于浓烈煽情的情歌，郭靖用清澈干净的声线，把暗恋里的忐忑、期待与小心翼翼都唱得淋漓尽致。一波波强烈又绵密的爱情讯息袭来，你的爱情简讯内容是浪漫的乐章，还是一则幸福的愿望呢？继续来听陆先生乐队的演唱《我想当风》。

亲爱的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手写的从前，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7000亿元。
2: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在北京开幕。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